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We love music.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戴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
1: 景。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醉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 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8: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

0: 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

0: 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通过药物、认知训练、社交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或者增强大脑的功能，从而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可能保留患者更多的社会功能，也尽可能延缓脑萎缩的速度，避免更严重、更加恼人的精神行为异常和其他严重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

0: 七点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新兴的治疗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疗法在早期阶段可能会更加有效。这些新疗法通过针对疾病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可能在早期阶段发挥最大的作用。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对于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和维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尽早采取行动，可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更好的预后和更少的心理负担。
4: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

乌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它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

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

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千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

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

0: 清。
1: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膏持续用了1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1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膏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膏的铁。

0: 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或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

0: 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1: 嗯。
0: 哎，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
1: 哎、
0: 嗯。嗯。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
1: 嗯，
0: 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哎，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呀
0: 啊,、就是、
1: 啊。
0: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1: 嗯，
0: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就是，啊。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1: 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 所以说胡家老高

0: 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那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0: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原来哇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0: 啊，
3: 感觉哇自己是累赘，每天哇都在拖累家人。
0: 嗯嗯，
3: 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哇，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0: 啊啊啊！
3: 幸亏哇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0: 好，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啊、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膏了，是吧？
3: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0: 啊，
3: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
0: 嗯，
3: 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0: 啊、
3: 你是肿的跟大馒头似的。
0: 嗯嗯，
3: 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
0: 哎，
3: 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0: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的我是嗷着直叫。
0: 嗯，
3: 没办法，
0: 啊，
3: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0: 啊，
3: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没错。
3: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就是就是。
3: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0: 啊、
3: 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0: 没
3: 错。哎、
0: 嗯、
3: 哎，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嗯嗯，
3: 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0: 啊、哦，
3: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0: 多快。哎
3: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
0: 嗯、
3: 效果啊、
0: 嗯、
3: 真的太好了。哎
0: 嗯，
3: 这胡家老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
0: 啊，
3: 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
0: 嗯、
3: 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0: 哎，
3: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0: 嗯，
3: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特别好。
0: 啊，
3: 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

0: 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到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
1: 你看
0: 多大困难，因为疼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1: 嗯，
0: 用了屎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哎呀，呼叫老高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
1: 嗯，
0: 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呀就轻便了。灵活
1: 了，太好了，
0: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
1: 哎，
0: 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儿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他也比较勤快点了，哎，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啊，有四个月了，
1: 哦，
0: 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
1: 嗯，
0: 这个膝盖啊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0: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1: 活动自如。
0: 嗯，
1: 好极了。嗯，
0: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告诉你哈。
1: 啊，您讲。
0: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
1: 嗯，
0: 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1: 哎呦，还透析了啊？
0: 还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1: 嗯，
0: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1: 啊，
0: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1: 嗯，
0: 哎，
1: 多不方便的是吧？
0: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1: 嗯，
0: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1: 嗯，
0: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1: 嗯，
0: 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
0: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哎，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0: 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呀，
1: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1: 啊！
0: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1: 嗯，
0: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1: 那是不是吧？
0: 嗯，
1: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好了啊！
0: 嗯，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
1: 啊，
0: 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
1: 哎，
0: 太神奇了哈！
1: 啊，是这样哈，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特别的高兴。
1: 这回呢，
0: 嗯，
1: 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0: 是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的疾病，嗯，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0: 特别好。
1: 啊，
0: 我现在啊，
1: 哎，
0: 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儿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1: 您应当感谢。

0: 记得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糕，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1: 这里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拖地、洗衣服，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非常的好，
0: 难能可贵呀、啊，是吧？
1: 哎呀，
0: 太
1: 好
0: 了。
1: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0: 没错，好极了啊！
1: 霍老，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霍老，
0: 好，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糕给您起到的作用。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你，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0: 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胡老，
0: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0: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0: 啊，
3: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0: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0: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0: 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我都听不了。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0: 啊，
3: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0: 啊。
3: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同时呢上了2个支架。
0: 哦，
3: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0: 啊啊啊。
3: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0: 又加重了，就是。
3: 对，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0: 啊。
3: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1个支架
0: 啊，
3: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0: 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3: 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3个支架
0: 啊啊啊，
3: 做了2次手术
0: 啊。
3: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

0: 了。
1: 嗯。
0: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
0: 哎，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0: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1: 啊。
0: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
1: 啊！
0: 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做得太好了
1: 啊！
0: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0: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0: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0: 嗯、
1: 您说对了啊！
0: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1: 啊！
0: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儿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0: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哎、
1: 啊，
0: 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0: 这后来我跟老伴儿一商量呢，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0: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啊
1: 啊
0: 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嗯嗯，
0: 原来呢几乎天天犯病，
1: 对，
0: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1: 啊啊啊！
0: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1: 啊
0: 我这气够用了。
1: 嗯，
0: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
1: 嗯、
0: 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1: 嗯嗯嗯。
0: 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膏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膏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这胡老师，这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0: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1: 嗯。
0: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1: 嗯嗯嗯嗯。
0: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变那么一回
1: 啊，
0: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1: 嗯，
0: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1: 哎，
0: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1: 嗯，
0: 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1: 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0: 对，这吃上胡家老膏没几天
1: 啊，
0: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1: 嗯嗯，
0: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太好了，是吧？哎，
0: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1: 嚯、有食欲了，是吧？
0: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嗯嗯嗯，
0: 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

0: 哎，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1: 就是就是。
0: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嗯，好极了啊。
0: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1: 啊，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1: 嗯，
0: 哎呦，现在这身体可真好。
1: 嗯嗯嗯，
0: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
0: 另外呢，
1: 啊，我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0: 嗯，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0: 嗯，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1: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0: 哎，
1: 好吗？
0: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1: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

0: 业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哈，真的是可以载入史册了。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呢，我太了解能够用上龙方和虎方圣贤肽有多难，很多人排队等好几个月都未必能够抢到一盒。但是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全部申请到，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赠送。尤其是龙方上市这么多年哈，以前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买龙方赠送龙方的先例，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了啊。
2: 是。
4: 所以这个对于那些有治病需求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份超级健康大礼啊。感谢您的争取和付出了。
2: 那、哎呦，加油，严重了啊！作为医者啊，治病救人，这个是我的责任啊。既然说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那么就要对患者负责。这个也是我秉承着我们梁氏中医，秉承我母亲的遗志，一切呢以患者的安危为出发点，真心实意的，我们不求回报的来帮助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啊，一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那当然今年不一样，因为赶上了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呢开办了名扬方的感恩节的这个活动。这次龙方呢是首次赠送。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龙方呢一直是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龙方里边的中药熊残额太少了。
4: 是，
2: 咱们说呢，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说实话呢，熊残额其实并不是说很少，但是真正能达到入药标准的，同时能列入国家药典的，能够实现强肾固本，快速恢复我们人体根基的，我们说只有长白山的熊残额。那长白山呢，地处在咱们国家的北端啊，它纬度高，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始状态，植被呢茂密，所以同样是熊残额，长白山的熊残额呢可以说是日影山泉水，夜食灵草，所以这个就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药用价值。 那么这种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呢，尤其对于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么，清代啊，有一位名医呢，叫叶天士，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
0: 嗯，
1: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宁舍黄金万两，不弃神虫一宝。”神虫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熊蚕蛾。
0: 嗯，
1: 其实叶天士呢，他最早是一位民间的赤脚医生，当然后来呢，他成为了皇室御医。就是他的这个晋升之路啊，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从一个社区医院的大夫直接到了中科院上班了。
0: 啊，这么牛啊！
1: 啊，大伙儿想想为什么这么牛？实际上呢，靠的就是熊蚕蛾，就是别人治不好的病他能治，别人不会治的病呢他还能治，就是因为他找准了熊蚕蛾能够解决肾脏根基的本质。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呢，肾好百病消，也是从那以后啊，清朝统治的300年来呢，不允许任何人进山啊。说为什么呀？因为一方面呢，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不可替代的，就可以这么讲是最好的。再一个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呢，把熊蚕蛾呢定为了皇室专属。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你像咱们说到的人参啊、冬虫夏草呀，包括像灵芝啊等等这些药材好不好？其实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达到说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龙方的少，不是说光我们现在少，从古到今呢，一直都非常少。
0: 嗯，
1: 包括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龙方它也是非常少。但是说能够勉强维持够用，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病重不重也重，但是他那个病不多而且不杂，就基本上你像我母亲呢，用三副药就可以把这个病势扭转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不一样，病重而且多，主要是什么？病情复杂。那么治疗的时候呢，龙方的这个需求量呢就会更大，所以说会导致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患者好不容易抢到了，但是大伙儿舍不得用，不敢足量的来使用，包括有的患者呢治到一半药没了，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吧，有一位患者他冠心病20多年，心绞痛呢频繁的发作，就是最为严重的时候他得一天犯1到2次，很可怕的。因为心绞痛频繁发作怕什么？怕心梗，就是他胸闷呀，上不来气呀，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边的人是轮流看护，就怕他万一一口气上不来人过去了。那当然这个治疗也是所有的药都吃遍了没有好转，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后来吧，他就用上咱们的龙方，短短5天的时间，哎，胸闷呀憋气呀好转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再犯了。那么等老人手里这个药啊吃没了，想要再用的时候呢，结果咱们龙方断货了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只能怎么办？只能是等着了。
0: 对，
1: 所以说尤其对于已经看到满意效果的这些老朋友老患者来讲，想要把这个药买够了买足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0: 是。
1: 嗯，那么正好赶上我母亲诞辰100周年，我们呢给大伙儿举办的这一次名扬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以最大的诚意回馈给大家啊，因为我这个是专门和咱们的药厂呢申请了龙方的赠送。那么这次这个活动好好在哪儿呢？就是数量上大家呢可以自己说了算，就是你的病情或者说你想定多少你可以定多少。哎，这一次就没有限制了。同时呢，咱们还让大家呢更大程度的能省钱，能少花钱啊！因为我们给大伙儿呢多赠送一部分龙方，这样起码第一个你治病上就有了保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用药的经济负担。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名扬坊的感恩节活动呢，把过去不能够足量给大家供应的这个遗憾啊，我这一次呢全都弥补给大家。那么希望咱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一次性啊把这个药备齐了补足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再有呢，其实佳瑶啊，我还有一个私心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早用，就是你能早用的你尽量早用啊，因为病越早治那么你恢复的就会越快越好。
0: 对，
1: 这一次龙方的赠送呢，我们说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然也是最后的一次。 因为长白山的雄蚕蛾呢，目前已经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了。那么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以后呢，我们想要再用雄蚕蛾来治病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是的，
1: 就是很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

0: 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杨官，老杨官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杨官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杨官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高，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杨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 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三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 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两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3: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0: 就是嘛啊。
3: 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0: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啊，就是就是
0: 啊，
3: 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
0: 啊，
3: 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哎，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0: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
3: 就是
0: 啊。
3: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1天比1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0: 嗯，
3: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0: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啊。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1天比1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天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就是，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吴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0: 这是您的
3: 福分。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0: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0: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3: 好，谢谢谢谢。好，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老朋友。
3: 好，
0: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 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胡老吧？
0: 好，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呀，您好，原来哇，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0: 啊，
4: 感觉哇自己是累赘，每天哇都在拖累家人。
0: 嗯。
4: 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哇，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0: 啊啊啊！
4: 幸亏哇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0: 好，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膏了，是吧？
4: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4: 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0: 啊。
4: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
0: 嗯，
4: 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0: 啊、
4: 你是肿得跟大馒头似的。
0: 嗯嗯，
4: 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
0: 哎，
4: 哎，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0: 那可不是嘛。
4: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吧，疼得我是嗷嗷的直叫。
0: 嗯，
4: 没办法，
0: 啊，
4: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0: 啊，
4: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没错。
4: 嗯，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就是就是，嗯。
4: 那会儿我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
0: 啊。
4: 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
0: 嗯嗯，
4: 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咱们有缘分呀、啊，是吧？
0: 没
4: 错。哎，
0: 嗯、
4: 哎，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嗯嗯，
4: 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
0: 啊、哦，
4: 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0: 嗯、多快。哎，
4: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
0: 嗯、
4: 效果啊、
0: 嗯、
4: 真的太好了。哈哈哈。哎，
0: 嗯，
4: 这胡家老膏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
0: 啊、
4: 我看见我那膝盖哇、
0: 嗯、
4: 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啊，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我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啊，踢踢脚呀、啊、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0: 哎，
4: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0: 嗯，
4: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啊、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哎呀，
0: 是的，
4: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
0: 嗯。
4: 你看我这个人啊、
0: 嗯、
4: 是比较爱干净的，你是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
0: 嗯，
4: 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因为
0: 多大困难？
4: 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
0: 嗯，
4: 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0: 嗯。
4: 用了屎尿裤或便盆了，都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呀，胡家老膏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
0: 了。
4: 但是走起来啊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4: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儿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他又直接勤快点了。
0: 啊，
4: 哎，你看胡老师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啊，有四个月了。
0: 哦。
4: 我现在哇、啊，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
0: 嗯嗯。
4: 这个膝盖哇、啊，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4: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0: 活动自如。 嗯，好极了，嗯，
4: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找你哈。
0: 啊，您讲。
4: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
0: 嗯。
4: 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0: 哎呦，还透析了啊。
4: 还透析了，
0: 嗯，
4: 你说雪上加霜嘛，
0: 嗯，
4: 没办法。
0: 嗯。
4: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0: 啊。
4: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0: 嗯，
4: 哎，
0: 多不方便的是吧？
4: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
0: 嗯，
4: 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0: 你看看多厉害
4: 呀，
0: 啊！
4: 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0: 嗯嗯。嗯嗯，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4: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0: 嗯，
4: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0: 嗯，
4: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
0: 啊，
4: 可轻松了。
0: 啊啊啊！
4: 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0: 嗯嗯。
4: 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嗯嗯。
4: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
0: 嗯嗯嗯，
4: 哎，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0: 啊，
4: 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0: 你看多好啊，
4: 哎，
0: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
4: 是
0: 啊？是
4: 的，
0: 啊，
4: 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0: 啊啊啊啊！
4: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0: 嗯。
4: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吧？
4: 嗯。
0: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4: 是的。
0: 太少了啊。
4: 嗯。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
0: 啊，
4: 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
0: 嗯，
4: 太神奇了哈。
0: 啊是这样哈，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4: 特别的高兴。
0: 这回呢，
4: 嗯，
0: 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
4: 没问题。
0: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4: 是
0: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啊，
4: 特别好。我现在啊，
0: 哎，
4: 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
0: 嗯，
4: 我买菜，这样老伴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0: 啊啊啊！
4: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0: 哎，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4: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
0: 嗯，
4: 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
0: 嗯，
4: 拖地洗衣服，
0: 哎，
4: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0: 嗯，
4: 真的
0: 难能可贵呀，
4: 啊，
0: 是吧，
4: 哎呀，
0: 太
4: 好
0: 了，
4: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
0: 啊，
4: 换了一个人儿。
0: 嗯，没错，啊，好极了啊，
4: 胡老，
0: 啊，
4: 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
0: 哎，
4: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
0: 啊，哎，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4: 是
0: 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4: 哎，谢谢胡老啊，嗯，
0: 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的，非常感谢，
0: 啊，
4: 再次感谢你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0: 嗯，好的，
4: 谢谢，
0: 祝您健康长寿啊，
4: 谢谢胡老，
0: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
0: 好，
4: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
0: 嗯嗯嗯，
5: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0: 哦，
5: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啊，
5: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0: 嗯，
5: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呢直冒冷汗。
0: 嗯嗯嗯，
5: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0: 啊，
5: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5: 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
0: 啊，
5: 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0: 嗯嗯，
5: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0: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5: 对对，心理压力重
0: 啊。
5: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0: 啊，啊
5: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我都听不了。
0: 嗯嗯嗯嗯，
5: 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0: 啊，
5: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0: 啊，
5: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0: 啊，
5: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0: 嗯，
5: 同时呢上了2个支架。
0: 哦，
5: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0: 啊啊啊，
5: 但是过了半年又开始疼了。
0: 嗯，又加重了，就是
5: 对，又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0: 嗯嗯，啊，
5: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0: 啊，
5: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0: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5: 嗯，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3个支架
0: 啊啊啊，
5: 做了2次手术
0: 啊，
5: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0: 嗯嗯嗯，
5: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0: 嗯，
5: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0: 啊啊啊，
5: 哎，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0: 嗯，
5: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0: 啊，
5: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0: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 是不是啊？
5: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
0: 啊。
5: 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0: 啊，
5: 做得太好了
0: 啊。
5: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0: 啊，
5: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0: 嗯，
5: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0: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高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
5: 嗯，
0: 您说对了啊。
5: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0: 啊，
5: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呢就说我有救了。
0: 嗯，
5: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
0: 啊，
5: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0: 嗯，
5: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0: 嗯嗯
5: 这后来我跟老伴儿一商量呢，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6: 啊啊啊啊！
5: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高啊，
6: 啊，
5: 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6: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5: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6: 嗯嗯嗯。
5: 原来的几乎天天犯病，
6: 对，
5: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6: 啊啊啊！
5: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6: 嗯、
5: 不憋闷了。
6: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6: 啊！
5: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6: 嗯、就是就是啊。
5: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6: 啊，
5: 我这气够用了。
6: 嗯。
5: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6: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5: 对、
6: 嗯，
5: 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6: 嗯嗯嗯，
5: 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6: 嗯嗯，
5: 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6: 啊，
5: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6: 啊啊啊！
5: 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
6: 嗯、
5: 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高呢给我治好了。
6: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高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6: 啊，您讲。
5: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6: 嗯。
5: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6: 嗯嗯嗯嗯。
5: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6: 啊。
5: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6: 啊。
5: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6: 嗯。
5: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6: 哎。
5: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6: 嗯，
5: 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6: 嗯、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5: 哎，对，这吃上胡家老膏没几天啊，
6: 啊，
5: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6: 嗯嗯，
5: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
6: 啊、
5: 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
6: 嗯，
5: 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
6: 嗯嗯嗯。
5: 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6: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
5: 嗯、
6: 太好了，是吧？
5: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6: 嚯，有食欲了是吧？
5: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儿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6: 嗯嗯嗯。
5: 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
6: 啊
5: 也能多吃一点了。
6: 嗯。
5: 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6: 就是就是。
5: 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儿说、
6: 嗯、
5: 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6: 嗯，好极了。啊，
5: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
6: 的身体
5: 可好了。
6: 啊，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5: 对，
6: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 啊？
5: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6: 嗯，
5: 哎呦，现在的身体可真好。
6: 嗯嗯嗯，
5: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6: 好，
5: 另外呢、
6: 啊、我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5: 嗯，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6: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
0: 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
5: 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0: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5: 哎哎，
0: 好吗？
5: 好好，谢谢胡老师，
0: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哎，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老朋友。
5: 哎，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找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

0: 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哈，真的是可以载入史册了。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呢，我太了解能够用上龙方和虎方圣贤肽有多难。很多人排队等好几个月都未必能够抢到一盒，但是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全部申请到，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赠送。尤其是龙方上市这么多年哈，以前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买龙方赠送龙方的先例，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那些有治病需求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份超级健康大礼啊。感谢您的争取和付出了。
1: 那、哎呦，加油，严重了啊！作为医者啊，治病救人，这个是我的责任啊。既然说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那么就要对患者负责。这个也是我秉承着我们梁氏中医，秉承我母亲的遗志，一切呢以患者的安危为出发点，真心实意的，我们不求回报的来帮助大家伙儿。这么多年来啊，一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那当然今年不一样，因为赶上了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呢开办了迷阳方的感恩节的这个活动。这次龙方呢是首次赠送。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龙方呢一直是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龙方里边的中药熊残额太少了。
0: 是，
1: 咱们说呢，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说实话呢，熊残额其实并不是说很少，但是真正能达到入药标准的，同时能列入国家药典的，能够实现强肾固本，快速恢复我们人体根基的，我们说只有长白山的熊残额。那长白山呢，地处在咱们国家的北端啊，它纬度高，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始状态，植被呢茂密，所以同样是熊残额，长白山的熊残额呢可以说是日影山泉水，夜食灵草，所以这个就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药用价值。那么这种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呢，尤其对于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么清代啊有一位名医呢叫叶天士，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宁舍黄金万两，不弃神虫一宝。神虫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熊残额。其实叶天士呢他最早是一位民间的赤脚医神，当然后来呢他成为了皇室御医。就是他的这个晋升之路啊，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啊，就是从一个社区医院的大夫直接到了中科院上班了。
0: 啊，这么牛
1: 啊， 啊，大伙儿想想为什么这么牛。实际上呢靠的就是熊残额。就是别人治不好的病他能治，别人不会治的病呢他还能治。就是因为他找准了熊残额能够解决肾脏根基的本质。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呢，肾好百病消。也是从那以后啊，清朝统治的300年来呢，不允许任何人进山。啊，说为什么呀？因为一方面呢，熊残额它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不可替代的，就可以这么讲是最好的。再一个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呢，把熊残额呢定为了皇室专属。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你像咱们说到的人参啊、冬虫夏草呀，包括像灵芝啊等等这些药材好不好？其实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达到说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龙方的少不是说光我们现在少，从古到今呢一直都非常少。包括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龙方它也是非常少，但是说能够勉强维持够用，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病重不重也重，但是他那个病不多而且不杂，就基本上你像我母亲呢用3副药就可以把这个病势扭转过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不一样，病重而且多，主要是什么病情复杂，那么治疗的时候呢龙方的这个需求量呢就会更大，所以说会导致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患者

0: 好不容易抢到了，但是大伙舍不得用，不敢足量的来使用，包括有的患者呢吃到一半药没了，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吧，有一位患者，他冠心病20多年，心绞痛呢频繁的发作，就是最为严重的时候，他得一天犯1到2次，很可怕的。因为心绞痛频繁发作，怕什么？怕心梗。就是他胸闷呀，上不来气呀，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边的人是轮流看护，就怕他万一一口气上不来，人过去了。那当然，这个治疗也是所有的药都吃遍了，没有好转，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后来吧，他就用上咱们的龙方，短短5天的时间，哎，胸闷呀，憋气呀，好转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再犯了。那么等老人手里这个药啊吃没了，想要再用的时候呢，结果咱们龙方断货了，这个就没有办法，只能怎么办？只能是等着了。
1: 对，
0: 所以说，尤其对于已经看到满意效果的这些老朋友、老患者来讲，想要把这个药买够了、买足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1: 是。
0: 那么正好赶上我母亲诞辰100周年，我们呢给大伙儿举办的这一次名扬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以最大的诚意回馈给大家啊，因为我这个是专门和咱们的药厂呢申请了龙方的赠送。那么这次这个活动好在哪儿呢？就是数量上大家呢可以自己说了算，就是你的病情或者说你想定多少，你可以定多少。哎，这一次就没有限制了。同时呢，咱们还让大家呢更大程度的能省钱，能少花钱啊，因为我们给大伙儿呢多赠送一部分龙方，这样起码第一个你治病上就有了保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用药的经济负担。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名扬坊的感恩节活动呢，把过去不能够足量给大家供应的这个遗憾啊，我这一次呢全都弥补给大家。那么希望咱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一次性啊把这个药备齐了，补足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再有呢，其实佳瑶吧，我还有一个私心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早用，就是你能早用的你尽量早用啊，因为病越早治，那么你恢复的就会越快越好。
1: 对，
0: 这一次龙方的赠送呢，我们说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然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长白山的雄蚕蛾呢，目前已经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了。那么一旦这个标识申请下来以后呢，我们想要再用雄蚕蛾来治病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 是的，
0: 就是很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封山禁用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大伙儿想想，到了那个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说我想再用，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也是尽我所能的吧，把我们所有我们能够征集到的龙方的库存全部给大伙申请下来了。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我们说唯一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赠药机会。
1: 是的，梁教授，这次名扬坊的感恩节活动赠送龙方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先河了啊，所以预定的人数呢肯定会暴增。虽然说您承诺大家想订多少就订多少，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趁早哈。
0: 嗯，
1: 这样大家能够拿到大单的机会才会更大。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的实时数据哈，从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线上等待的患者已经是达到了35000，所以想用的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越早订越好。报名抢订热线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大家伙儿呢抓紧报名，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报名成功了。我们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百病消，而龙方啊是我们所有疾病康复的一个基础和必要的一个保证。这个就像盖大楼一样，盖30层也好，50层也好，前提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基得打好了。
1: 对呀，
0: 说你地基打不牢，你何谈高楼大厦啊，对吧？
1: 是，
0: 可能你没有盖3层，这个楼就塌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这个肾脏它不就是我们人体的地基吗？你看为什么有的患者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到最后血糖呀、血压呀都控制不住，最后落了一身的并发症啊，甚至有的人危及到生命，有的人已经致残了。实际上就是忽略了肾脏这个根基。那么你不去治肾，不去把这个根基给它打牢了，

就是你把全世界最好的药拿来，其实也都是一个徒劳。是的，通过节目我们反复的给大伙儿讲解，当然很多朋友啊，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你比如说小到尿频尿急、心慌胸闷，到视力的下降，到关节的疼。

0: 包括你像有的给子女也要用，这个父母的想法是什么？让他们以后啊少得病不得病。当然大家伙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这个是非常对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来讲，怎么说呢，这个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需求量了。
1: 对，
0: 佳瑶，你看去年我们做过一项调查，平均的每一盒的龙方它的供求比是多少？是1:3200。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想要拿到每一盒龙方都会有3200个人在跟你抢着一盒药。
1: 嗯嗯。
0: 大伙儿想想难不难？
1: 那太难了。
0: 太难了啊。但是呢我们说再难你也得抢。因为治病我们说必须要趁早。尤其像一体多病的患者，脑梗二犯的、三犯的、心衰三级的、四级的，甚至有糖尿病坏疽的，包括你像视力严重低下甚至马上要失明了。像这些朋友你更要抓紧一切时机来强肾固肾，因为什么？因为你拖不起了，可能你拖一天就会多一天的风险。所以说这一次龙方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拿上，因为机会呢仅此一次。当然抢不上的这些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找我，然后我来给大家呢想办法。
1: 是的，这次活动当中龙方是首次赠送，也将是最后一次赠送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机会不等人，错过将不再有啊。活动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咱们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不光我们是有龙方的首次赠送，我另外吧有一个回馈大礼呢，同时也要给到大家伙儿。什么呀？就是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龙方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传统中医治病的精髓。那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代表的是现代医疗的一个最高成就。也是你快速康复疾病的一个必要保证。那么肾腺复合肽，我给大伙儿讲过，一肾一腺，它打开了我们人体生命的开关。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价值呀？它可以改善我们体内大环境，它可以修复我们全身的损伤。那么联合龙方呢，这样让我们疾病的治疗呢就可以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快速。
1: 嗯，
0: 佳瑶，你看咱们节目开办这么长时间，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吧，肾腺复合肽这方面其实我们给大伙儿讲的是不多的。
1: 是的，
0: 不是说因为这个肾腺复合肽不好，而是因为它太好了。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临床上你像我们肾腺复合肽都是给什么样的患者来用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的重病号，尤其是出现了器官的衰竭，比如说像心衰的、肾衰的、呼吸衰竭的，就是需要争取一线生机的时候，包括像一些恶性疾病的患者，基本医院里诊断为可能生存期已经很短了，3个月的、半年的，最多不到1年的，那么像这样的患者是一定要用到肾腺复合肽的。
1: 嗯，
0: 而咱们的五虎之首肾腺复合肽呢，是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活性度最强的、纯度最高的肽类产品，所以你看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肽中之王。
1: 嗯，
0: 就是一方面说它无所不能，它可以针对我们全身的细胞进行修复，达到一肽治多病的效果。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效果强，以一敌百。你比如说像这个心梗的死亡率很高，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呢，最终他是死于心衰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的冠脉血管发生急性堵塞的时候啊，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因为严重的长时间的缺血缺氧，那么它会大面积的坏死了。心肌细胞一坏死，其实就等于我们的心功能它报废了。说你后期你再怎么溶栓呀、支架呀、通血管呀，其实心肌细胞完全死亡了，这个就都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肾腺复合肽，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肾腺复合肽呢，它可以激活身体当中的腺体。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帮助你分泌肾上腺激素。这个东西就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细胞耐缺氧的能力。比如说同样你这个缺氧5分钟它就死掉了，但是我们有了肾上腺素呢，它的这个耐缺氧时间可以达到10几分钟甚至20多分钟。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更长时间它可以存活下来。 而且深陷

0: 复合肽呢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就是让你的心肌恢复活力，那我们就消除了心力衰竭的风险。所以关键的时候它是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所不具备的。那肾腺肽这么好，可能大伙儿就会说了，说为什么节目当中杨教授你这个说的少啊，讲的少啊，因为它太少了，就是比咱们五虎上将其他的肽要少得多。
1: 嗯，
0: 而且它比龙方还要少。前几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也跟大伙儿说过，肾腺复合肽呢，我们和国外十几家的医疗中心啊签署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定向供应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你像我们生产出来，可能一部分国外这块呢就要订购出去了。这个实际上也是导致咱们国内肾腺肽它的数量极为的少，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伙儿讲，大伙儿都知道它的好，都想用，反过来用不上，不就更着急了吗？
1: 是。
0: 那么这次活动啊，我们把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全部给大伙儿备齐了，大家可以足量的来使用，那我们就可以达到疾病治疗的最大化。就是既把我们肾的根基稳固好了，同时通过肾腺复合肽修复全身的损伤，那我们治病就可以事半功倍。
1: 对，
0: 但是呢，这一次肾腺肽的数量呢不是太多啊，怎么说呢，也是我虎口拔牙吧，从国外的预购订单当中呢抢过来这么一部分。当然其中的这个不容易咱们节目当中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总而言之吧，咱们肾腺复合肽呢好不容易给大伙儿协调下来了，大家能多抢一盒是一盒。那么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们用上一盒就能看到一盒的效果，用上一片我就能让你看到一片的疗效。
1: 是的，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梁教授排除万难哈，紧急调拨出一部分的龙方和虎方肾腺肽，解决大家用药的燃眉之急，花一份钱得到两份药哈，助力大家更好更快康复疾病。活动抢订热线为您开通着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提早哈来预定。
0: 嗯。我们讲呢，过去人得病啊，它重，但是说呢，它不复杂，所以比较好治。就是我们现代人，尤其是现在一体多病的患者，他这个病患不光是重，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比较复杂。所以治疗这一块要同时治疗，而且更要抢时间。
1: 是。
0: 你像我曾经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叫张国玲，他高血压20多年。他的血压很顽固，常年居高不下，就是高压吧，吃完药也得167，低压在100左右，就是怎么吃药他血压都不会达标。后来呢检查出肾病二期了，伴随有肾功能不全，尿蛋白指标呢始终很高，而且伴随有尿潜血。用他的话来讲，精水宝呀，抗生素啊，这些常年吃，但是肾病这一块呢控制的不理想。结果后来呢因为一次感冒就诱发了急性的肾炎，他讲差一点没有要了命。因为你看我们正常人他出现了急性的肾炎，基本上临床大量的用抗生素联合激素，很快速的就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但是因为患者他属于什么情况，常年的一体多病，血压常年控制不好，水钠储留特别严重，就是他身体会启动这种代偿功能，来刺激心脏呢进入到急救程序，来帮助我们肾脏进行体液的一个调节。结果呢，你想他常年的高血压，他心功能非常不好，而急性肾炎呢又诱发了急性充血性的心力衰竭，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医院里是足足抢救了一天一夜，哎呦，基本上花了得10多万，好不容易保住了这个生命。当然说命保住了，但是他的身体也彻底废了，尤其是他的肾功能急剧的下降，肌酐呀尿素氮呀直线飙升，就是再发展其实已经离尿毒症一步之遥了。
1: 哎呀，
0: 这是他肾脏这一块问题加重了，而且心功能同时严重的受损了，就别说下地走路了，他说在床上翻个身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大伙儿想想痛苦不痛苦，非常的痛苦。
1: 是。
0: 后来吧，是他们家孩子四处的求医问药，然后就找到了我。因为他这个病患呢，我们的经验是什么？一定是龙方和虎方肾腺肽加量来使用，因为病情太严重了，就得下猛药，要不然他很难逆转。我也是

0: 是要这样的一个方法给他治疗的。
1: 结果可能家药你都想不到，就短短三天的时间，他这个血压就下降到了130/80。
2: 哎呦，太好了，
1: 非常好了。而且一月之后呢，加药就停掉了。到现在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心衰呢，由原来的二期已经转为一期了。一期就是你基本生活日常干家务不受任何的影响了，那么肾功能的各项指标啊也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我们说这就是全面治疗的好处，它不仅让你治了病，主要是什么，还让你省了钱。只要龙虎结合，任何的疾病都不是难题。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啊，有几类朋友吧，大家听好，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参加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来。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刚刚出现了疾病的症状的，就是你正处于呢疾病的早期，肾脏虚损初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还没有发展到一体多病的患者啊，比如说可能你就是心慌啊、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的，那么你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心绞痛的，或者说你仅仅是高血压、高血糖是指标的一个不稳定，但是你没有合并其他的并发症，或者说呢你只是单纯的有风湿骨关节疾病，或者说有的患者眼睛干呀、涩呀、眼花呀，但是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视力明显下降的这些患者，其实恰恰在早期我们说是处于疾病治疗的黄金时间段。因为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尽早的用上龙方强肾固肾，用上咱们的虎方同步来修复损伤，你用完了以后当天即可见效，而且你还不需要太多，基本上前后十盒下来，这个就可以全面修复你的损伤了，让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疾病就不发展了。这就是我给大伙说的，你早治早好，而且花的钱少，主要是什么，恢复的快。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你已经明确了啊，说我确诊了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你像有的患者有心绞痛的、房颤的、冠心病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甚至有的已经继发了脑梗塞的，或者说你也在大把吃药但效果不理想的，那么一定要用上咱们的龙虎方，因为你肾的根基已经严重受损了啊，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岌岌可危了，如果说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那么随时可能会突发像心肌梗死要命了，甚至会发生严重的脑血栓导致残疾了，你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国家呢，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的。这种悲剧，咱们说真的不知道会落在谁的身上。就不管你落在谁的身上，都是一个痛苦。个人的痛苦，包括整个家庭的一种痛苦。大家呢，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你用上龙虎方，你就可以不发展到什么心梗呀，不发展到瘫痪呀、偏瘫呀，不发展到猝死。当然像这种病理程度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直接拿上20盒的龙方就可以。还有一类人呢，也是我最为担心的，就是已经心梗下了支架了，但是术后呢心状的症状不缓解啊，仍然有心慌憋气、心绞痛，甚至已经继发了有心衰的，伴随有呼吸困难的啊，以及呢像糖尿病、高血压已经诱发了全身并发症的，那包括你像诱发的肾功能不全、多项肾脏指标不达标的，或者说呢你像有的患者已经发生过脑梗的、脑血栓的，留下严重偏瘫后遗症的，包括你像有的患者属于综合性复合性眼病的，就像大伙说的眼病大全了，又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包括有的患者眼底出血啊、视网膜不好、黄斑水肿，包括这个反反复复的网脱等等，这些患者就是什么呢，你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多病，而且病情比较严重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大伙记住，不要犹豫，你再也不抓紧时间治疗，甚至说你不去加量，你不去抢时间的话，一旦这个病情突发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神仙都救不了你，因为一旦突发了基本上都是要命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患者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拿上30盒强肾固肾，可以帮助你疾病不加重不变坏，而咱们的肾腺复合肽呢，可以全面修复细胞的损伤，让你症状呢快速的缓解，哎，提高你的视力，稳定你的血压，稳定你的血糖，保住你的肾脏功能。当然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提高生活生命的质量， 就是让大家呢有尊严的

0: 活着。同时我也更希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咱们的生命能够延长再延长，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别让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别让亲人太早的去体会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对我们收音旁所有朋友衷心的祝福哈，同时也感谢您为大家所做的一切哈。但是在这儿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民阳方感恩回馈活动呢，这次真的是梁教授排除万难为大家争取到的。那么现在这个活动啊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本次活动当中梁教授特别为大家申请到了龙方虎方两大制胜法宝，助力大家快速康复疾病。活动的抢订热线您记好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4: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3: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今天正式开启。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呢，龙方是首次赠送，也将是最后一次赠送，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2份药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的机会啊，错过将不会再有。活动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马上拨通抢购吧。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5: 你好，你好。哎，今天跟你通话呀，我太高兴了。虽然说咱们没见面，但是一听你这人呐，是真的能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说实话，尤其这次啊，感恩节活动，我听说不仅龙方是首次赠送，
0: 是，
5: 而且呢还有虎方，哎，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免费都赠送给我们。
0: 对，
5: 哎，这真是给我们大家伙解决了实际的用药难题。
0: 嗯，
5: 哎，尤其是这次能龙方虎方联合使用，一下省了不少钱。

0: 是，
1: 哎，这是送到我们心坎里了。
0: 啊，
1: 哎，
0: 感恩节的这次活动啊，当然我们主要呢是为了咱们民阳坊的新老患者朋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少花钱，减轻大伙儿的用药经济负担。我经常说啊，说原来没有好药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了好药了，能真正治病，说因为钱的问题大伙儿用不上，这个就太可惜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呢更大程度的减轻用药经济负担，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能够用上好药。另外一个就是解决大伙儿呢足量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另外吧，感恩节的活动呢也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因为咱们梁氏中医也好，我母亲也好，我们行医的准则是什么呢？处处为患者着想，实实在在的咱们要帮助到每一位患者。
1: 对对对
0: 啊，
1: 感谢梁教授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快乐啊！我要参加大档的活动，就是那30盒啊，
0: 啊
1: 那个、
0: 啊，30盒那档的、
1: 哎、
0: 啊。
1: 你给我报个名好吗？
0: 完全可以。最大的那档30盒那档吧，实际上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划算的，折算下来其实花的钱是最少的，因为龙方啊从来没有过赠送，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具体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先说一说。
1: 嗯，好好好好，我呢也是一个多病的老年人，今年这70来岁了。
0: 嗯，
1: 自从上了用娘龙虎方，
0: 嗯
1: 啊，我身上取了很大的成绩
0: 哦。
1: 以前呢，身上老是难受，
0: 嗯，
1: 这个腿呀、啊、手脚凉，哎，用了50天，这个手脚呢就都热乎了，
0: 这就效果出来了啊。
1: 对对对，还有我的左腿啊、嗯、和股头都可疼了、
0: 嗯、啊，
1: 一捅起来可难受了，疼的都起不来床，有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0: 嗯，
1: 也按摩了，也拔罐了，都试过
0: 啊。
1: 怎么他这是怎么用不好使？
0: 嗯。
1: 自从上次用了呢尼阳龙虎方之后
0: 啊
1: 我这个腿呢哎有效果了，不疼了，
0: 嗯，
1: 哎腰呢也能直下来，也不疼了。
0: 哦，就是关节这一块总体来讲效果非常不错、
1: 哎、
0: 起码不疼了，
1: 对对对，
0: 活动也不受限制了，然后手脚也热乎了、啊、这个不错的啊。
1: 对对对，用了一个疗程啊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完了吧，我这胃凉，眼视力呢也不大好
0: 啊。
1: 哦，完事吃那个的血火明目的药吧、
0: 嗯、
1: 吃完了胃就开始凉。
0: 哦、嗯、
1: 这5、6年的都是这么凉的、
0: 嗯、
1: 哎，完事用了尼阳龙虎方之后啊，我这个胃见好了，不怕凉了、
0: 嗯、哦，那眼睛这一块怎么样、
1: 哎、对，尤其是眼睛
0: 啊、
1: 嗯、原先呢看不清字儿，0.2，我都没想到一个疗程下来开到0.5了。
0: 哦，
1: 哎，眼前这白雾小黑点基本上都没有了、嗯，
0: 我跟您说，0.5的视力，你就看电视啊，做个家务呀，自己在家里干点什么都完全可以了。
1: 对对对 对
0: 、啊、咱们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有一双好眼睛好视力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对，
0: 你说你视力不太好，什么都看不了，你什么都做不了，这0.5这个视力完全够用了，不错的。
1: 对啊，我还跟你汇报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我就是早上一起来不卡痰了。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做下来的。
0: 嗯，
1: 肺也检查了也没病，
0: 嗯，
1: 气管也没病，
0: 嗯，
1: 就是卡痰。
0: 嗯，
1: 哎呀，这天给我卡的，人家老伴儿说了，你不能憋着点啊。
0: 嗯，
1: 我这就憋不行啊，花了不少钱也不行啊。
0: 哦，
1: 哎，就吃这个尼阳龙虎方之后啊，哎，痰、
0: 嗯、
1: 少了。哎，以前一口一口在这卡痰呐，现在不卡了。挺好、
0: 啊、
1: 挺好，
0: 哦，痰少了啊。
1: 还有这脑袋呀，
0: 嗯，
1: 以前有腔梗
0: 啊，
1: 有时候这脑袋就嗡嗡的，哎，有时候脑袋就发胀，
0: 嗯，
1: 现在这脑袋也见效了，轻松了，
0: 不错啊。
1: 哎，我就说这梁教授真神了
0: 啊，
1: 这尼阳龙虎方也真太好了哈。
0: 啊，
1: 我是受益 啊，
0: 嗯，
1: 哎，真的太感谢梁教授了啊。
0: 嗯，不错，我能听出来啊，你对民阳坊龙虎结合非常认可，而且对现在起到的这个效果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啊、为什么呀、哎？啊，你想一想，因为你这样的这个病患啊，咱们说呢是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说我关节也不好，
1: 对对对，
0: 胃也不好，眼病也有，实际上肺子有问题、
1: 哎，
0: 拍片子是有的扫描不到。你有这个症状、嗯、它一定是反应有问题的，包括像脑梗、
1: 嗯、
0: 如果你脑袋老犯迷糊，这个容易

0: 发生什么脑血栓的啊，这属于什么呢？典型的一体多病。所以我跟大伙儿讲，不是说你的病治不好，而是咱们之前没有用对药。说原来我大把大把吃药不行，现在咱们怎么通过龙方和虎方我们就解决了呢？药还吃的少，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治到病根了。龙方干什么？龙方只有一个作用，强肾固肾强五脏。咱们的虎方身心复合态能干什么呀？它能全面的修复我们病灶的这些病理改变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激活我们全身的腺体，恢复你整个的一个代谢。实际上等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啊。这个治病啊，咱们说呢，按疗程来治，这个见效归见效，你这个最终要达到完全康复，一定要按疗程来用，好吧？
1: 还是所以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用这么好，我肯定不能断药啊。正好我这个疗程啊马上要吃没了。你看看这次感恩节活动啊，我参加最大的档行不行？
0: 这个完全可以。
1: 我听说呢，订30盒龙方啊，还白给15盒龙方。另外还3+15大盒肾全复合肽。
0: 对。
1: 对，这也太合适了。那我就省了不少钱，你说是不是？
0: 对呀。首先一个，你想想龙方，你算一算能省下来多少？龙方从来没有过赠送，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啊。然后这一次咱们更难得的在哪儿？有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你想，肾腺复合肽是我们所有肽里边的肽中之王，五虎之首，它是针对尤其像你这种全身一体多病的，它是最适合的。这个你这样，你一会儿吧不用挂电话，直接呢你和我们导播联系一下，这样这个名额就抢到了。因为现在场外啊，肯定大伙儿听到活动开始了都是在着急报名的啊，那个电话也不太好打，你直接啊和我们导播联系一下，留好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这样咱们这个名额就抢到了，这钱也就省下来了，这个活动就等于参加到了，好吧？
1: 好，
0: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啊，现在就得到了验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一定要赶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感恩节优惠活动，龙方首次免费赠送，同时还有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这样的好机会说实话是第一次哈，真的不是说有就有的。活动今天正式开启，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直播间热线啊现在爆满当中，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啊，我是河南南阳的呀。你看我家是农村的，你看我老伴儿啊，他给我比划着说呀，你这个你养龙虎方啊挺好的。哎呀，我说呀，我家的条件也不好，就先少买一点。我买了5盒呀，这龙方。然后啊，我又买了2盒呀，肾全复合方、复合肽和这个心脑肽。等药买回来啊之后啊，就给他吃。你看他又不吃了。哎呀，他那时候啊，好像啊有点神志不清那个感觉呀。我也就不敢给他吃了。我想着一定买回来了，哪怕我先吃吧。
0: 您先吃了。
4: 你看我吃了还挺好的。实际啊，我没有啥大病。第一啊，就是啊，我这个胃不行。第二啊，就是我这个腿上啊有静脉曲张。哎呀，第三就是我这个睡眠不好的很。但是啊，我用了几天呢，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我一看呢，这真的管用啊。我一下子呀就有了信心了，
0: 有信心了。其实不好不可能给你用啊，而且咱们说一个人其实能吃好能睡好，包括像你这个腿静脉曲张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你健康的基础啊。对不对啊？
4: 对，
0: 吃好睡好别的方面才能好的啊。
4: 是。
0: 嗯
4: 你看呢，我好了呀，我马上 我都让他吃上了。
0: 你先看到效果了，然后给老伴也用上了。
4: 我看着效果真的怪好，我赶紧让他吃。你看他用上啊，只有一个月了吧？哎呦，这些日子啊，他的精神头可好了。那天呢，我有个侄女啊，礼拜天来家串门啊，到这儿啊，

0: 他就说呀，哎，我四叔呀，可比以前呢强的太多了。
1: 哦，
0: 你看他说话也清楚了
1: 啊，
0: 回能和人唠嗑了。
1: 哦，
0: 多好啊！
1: 啊，清楚来了以后，他也感觉到，哎呦，明显比原来要好多了。其实这个就是你老伴儿的效果也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嗯，
0: 原先呢都坐不住啊。
1: 嗯。
0: 现在呀，自己坐那儿啊，
1: 嗯，
0: 端端正正的，
1: 啊，
0: 像个好人似的。
1: 哦，
0: 就是走道啊，得用人扶着。
1: 啊，
0: 就是因为他的左半这个身子啊不好使。
1: 啊，
0: 左半边的腿疼。
1: 嗯，
0: 还有这个左肩膀也疼。
1: 哦，那他是一侧其实有一些偏瘫的症状，是脑血栓后遗症啊，还是说这种脑瘤占位性的病变？他是哪方面的问题？
0: 他就是脑瘤啊。
1: 哦，嗯，做手术
0: 了
1: 是吗？
0: 手术，
1: 嗯，
0: 当时还挺严重的。
1: 嗯，
0: 说是给到这个主肝上做的大手术。
1: 嗯，啊，
0: 做完手术呀，都给重症监护室都待了五天呢。
1: 哦，
0: 哎呀，我觉得呀，他也是捡回来一条命的。
1: 是，
0: 他现在呀刚用一个月。
1: 嗯，
0: 现在呀。就差走路不太行，其他的基本上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基本上
0: 真的挺好的
1: 啊，
0: 嗯！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嗯，当然，总体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啊，其实你老伴儿整个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
1: 首先一个是什么？从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呀、说话呀，包括精神头啊，
0: 嗯，
1: 这一块你看到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就像你说的，原来他自己做不了，但是现在他可以立立正正的坐在那儿了，这就是很大的变化。
0: 对对，
1: 这个变化代表的是什么？他的脑细胞、他的脑神经系统通过咱们龙虎结合啊，尤其是你这是两虎结合在一起的，肾腺复合肽，我们太中之王，以及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心脑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让他脑细胞、脑神经得到很好的修复和激活。这个走路的问题吧，走路这个腿挺有劲儿的啊，包括左半边的腿也好，胳膊也好，肩膀子也好，说他慢慢慢慢不疼了，稍微能活动了。这个基本上吧，他得在三个月左右，这方面才会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一个效果啊。啊，你可以给他虎方啊，稍微把量加一下，加量来用，浓度高了以后效果能更明显一些。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那教授，你养龙虎方啊，你看我老伴啊，
1: 嗯，
0: 还得用多少啊？我听说现在呀，每月啊有优惠，
1: 是
0: 有啊，这个还有这感恩节活动。
1: 对，
0: 我想多买点儿
1: 啊，
0: 我还能多拿到点儿药呀，没有理由不参加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呀，这是正好赶上了。你过两天吧，活动结束了，再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因为龙方这是首次的一个赠送，而且也是唯一一次赠送，就是十多年了，咱们龙方是从来没有赠送过的。主要是什么？这一次赠送还是最大力度的。你想同步咱们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你联合起来，这不就好上加好，更好了吗？啊，给你家老伴参加哪个呢？其实你参加我们第三档，就是三十盒那档，那个是最合适的。第一个他病情需要这么多，第二个那个也是赠送力度最多的。你想十五盒龙方的一个赠送，还有什么有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这个就是最划算最省钱的，参加那一档是最合适的。
0: 嗯，好的好的，哎，那我都听梁教授的意思
1: 啊。
0: 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
1: 啊，
0: 也是到给打电话场外报名啊。
1: 你在我这儿报吧啊，因为你想场外电话现在也不好打，新老朋友全部都在抢名额，赶上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老大姐，你这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还有地址直接留给咱们导播，这样这个名额不就抢到了吗？你也就不用着急了，
0: 好
1: 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嗯，好，
0: 哎，
1: 然后让你老伴儿再加强锻炼啊。好好好
0: 好的，
1: 嗯，好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我谢谢你啊，梁教授。
1: 好，
0: 哎呀，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
1: 嗯，客气了啊。等你老伴儿更好的恢复情况，咱们得让他完全自理了，好吧？
0: 好的
1: 好
0: 的，谢谢你，
1: 再见。
0: 好的，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2: 真的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参加活动哈，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到的一样，而且还要多买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省钱哈，真有效，真治病。所以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已经是出现了订购的高潮。那您还在等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赠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啊。尤其是这次还有了虎方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

0: 师，那咱们治疗不就没有负担了吗？所以佳瑶也祝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报名申请电话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马上拨通抢购吧。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啊，
3: 也是个一体多病
2: 哦。
3: 哎，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啊，哎呀，好几样病啊。
2: 哦，你想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个如果病史时间长了，肯定可以导致很多并发症，一体多病的啊。
3: 是，哎，这一上岁数啊，病都来了。但是啊，宁阳龙虎方啊，我这半年的收获呀，简直是太大了。
2: 哦，用了半年了，收获很大，哪方面的收获说一说？
3: 哎呀，我这血压呀，
2: 啊，
3: 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2: 嗯，
3: 也正常了。
2: 好，
3: 现在我是高压130，低压80左右，
2: 嗯，
3: 是不是黄金血压值啊？
2: 嗯，对呀，啊，这最好的血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好血压呀，你心脏呀、大脑呀、肾脏呀，它的供血量就是最足的了，非常好。
3: 啊，是，
2: 嗯，
3: 一直是这么稳定啊。
2: 啊。
3: 还有那降血脂的药啊，
2: 嗯，
3: 心脏的药啊，降尿酸的药啊，我都不吃了，
2: 全停了。好，
3: 而且啊，还有降糖药也不吃了
2: 啊，
3: 胰岛素都停了有3个月了。
2: 哎呦，你想一想，这些西药全部都停服了，血压也好，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尿酸也好，全都达标了。其实这个就等于解决大问题了，因为你指标不达标，别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呀。所以大前提是咱们这个指标先达标了，非常好。这反映什么呀？你的血液的质量啊，血流的情况呀，包括我们的血液代谢，这个完全都正常了，非常不错的啊。
3: 哎，是非常好。梁教授啊，我这脚脖子原来都肿
2: 啊，
3: 完了现在不吃药也不肿了，
2: 嗯，
3: 而且啊，我还能吃点豆制品了
2: 啊，
3: 喝点饮料了，米饭都能吃了
2: 啊。
3: 哎呀，正常饮食了，
2: 可以正常饮食了。非常不错，这就是代谢好了，肝肾好了，就是我们说的楼方，它强肾固肾，强了五脏了，所以说没有问题了，不错。
3: 嗯，特别是吃了宁阳龙虎方以后啊，
2: 嗯，
3: 我那顽固性的失眠呢可好多了。
2: 哦，
3: 以前我就是9点钟睡
2: 啊，
3: 这最多啊就能睡到11点12点就醒了。
2: 哦，
3: 下半夜几乎就完了，睡不着了。
2: 嗯，
3: 结果呢，现在吃了宁阳龙虎方以后啊，
2: 嗯，
3: 还是9点钟这个时间开始睡
2: 啊，
3: 每天都能睡呀、啊，7个小时最少的。
2: 太好了，
3: 而且啊，晚上起夜回来之后还能睡。
2: 嗯，
3: 这简直是太好了，
2: 这才叫达标的睡眠。
3: 特别是我下的2根大青筋呐、
2: 啊，
3: 现在没有了。
2: 好。
3: 血管正常了，
2: 嗯，
3: 完了齿痕也没有了，
2: 心脑供血足了，不错啊。
3: 我这手指甲啊，多少年了、
2: 嗯、
3: 都没有营养圈了
2: 啊，
3: 现在呀、
2: 啊、
3: 手指甲都有了、
2: 啊、
3: 还可光溜了、
2: 哦、月牙圈出来了、哦、
3: 啊
2: 啊，
3: 这现在呀、啊、恢复成这样啊，
2: 嗯，
3: 我简直是不可想象啊，梁教授
2: 啊有点没想到啊，用了宁阳龙虎方，你想所有的西药都停了，然后方方面面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可想象。其实老同志，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因为不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压根儿是不可能给你用的。你想，这是龙虎方结合，中西医结合，就是我说的，它是治病根儿的，它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咱们的肽干什么呢？全面来修复我们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这是病根上来治疗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全面解决了。还有，就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这么说，基本跟正常健康人没啥两样了，是不是？
3: 说实在的呀，
2: 嗯，
3: 我感觉我已经完全正常了，
2: 完全正常了，嗯。
3: 啊，现在去公园啊，
2: 啊，
3: 一说多少岁？我说80多了
2: 啊，
3: 太不像了，
2: 不像。
3: 别说呀，
2: 啊，
3: 我每天一早起来呀，
2: 嗯，
3: 我上早市买菜
2: 啊，
3: 买完菜回来呀做饭，
2: 嗯，
3: 吃完饭收拾完呐，9点多钟、
2: 啊、
3: 我就上公园
2: 儿，哦，
3: 一天5000多步，
2: 好，
3: 还在那拉拉腿、抻抻胳膊啊，
2: 啊，
3: 哎，这一天可好了呢，
2: 这就是健康了，咱们这个日子就能过得好。

0: 好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哎，今天能和梁教授通上话不容易呀，我感恩呐，感谢呀，
0: 老同志，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啊！这个方法再好，如果你不去用，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恢复吗？不会的。啊，因为方法也好，而且你也好好配合了，所以说咱们看到满意的一个效果了啊！不用问，这样的一个效果你满意，我们也非常满意。总体来讲，恢复的相当好。老同志，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1: 哎呀，没有别的问题了，梁教授，咱们这感恩节的活动啊，我必须参加。我参加第二档的活动，继续巩固治疗。梁教授啊，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哦，老同志也是着急报名参加咱们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需要参加第二档那一档，你参加第一档那个就完全可以了，那个就够了啊。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后期咱们是减量来用，而且后期咱们用这一点名扬龙虎方干什么？一个就是防病的，防止别的病出来；另外一个强健身体，达到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咱们有这个就可以了。一会儿吧，您和我们导播沟通一下，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了，这样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参加到了，就报名成功了。因为目前呢，我接到的通知，咱们场外电话呢已经非常火爆了，大家都是在抢名额，所以咱就不打那个电话了，直接跟我们导播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太好了，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客
1: 太
0: 气
1: 感
0: 了
1: 谢了。
0: 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要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这次活动的力度之大，可以说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大大的超出了朋友们的预料啊！说到底，给咱们省了不少的钱。那这个对于家庭条件困难、期盼足疗程用药的患者朋友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有史以来的龙方首次赠送。同时呢，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这样咱们治疗的费用减半了，效果翻倍了。您还在等什么呢？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订购。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那么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抢订，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

0: 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最后啊，我留了一个悬念，说每个人呐，身上都有上下两个开关，大家还记得吧？只有打开人体的这两大开关，我们才能与天地保持沟通的状态，与天地相连，才会达到《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天人合一有什么好处呢？

0: 就是能够让您与自然界融为一体。那么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等这些邪气呢，它就不能对您造成任何的伤害。那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专门打开下开关的方法。为什么着重讲下开关呢？因为这个天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是不是太高太遥远了？是不是很能够到，对吧？而这个地呢，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咱们常说顶天立地，脚踏实地。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脚的重要性。那么朋友们在述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呢？所以，哎呀，我这走路的时候啊，我这脚啊，跟踩棉花似的。那这样的状态，就不是脚踏实地了，这是病态，对吧？所以说，脚踏实地呀，可不说的仅仅是做事踏实，而是我们走路的时候都应该是一步一个脚印儿。那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健康的状态呀。我们的脚才是每天和我们的大地接触，去获取大地能量与灵气的地方啊。那在我的诊室里，就挂着几个大字，凡是去过我诊室的人，必定都见过。
1: 我见过，写的是治病求本，上病取下，百病治足。
0: 对，这句话啊，大家都仔细琢磨琢磨啊。它确实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我们中医认为，人老脚先衰，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虽然可能呢，还没有什么大病重病，但是就是一天天的呀，小毛病不断，什么头疼啊、心慌啊、便秘呀、便疼啊、睡不着觉啊。那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呀，让我们这些朋友真的是不胜其烦。那不管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归根结底呢，都是因为开关被堵死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体内，堆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足底呀。为什么我们说百病治足？就是许多身体疾患，都是能够通过调理足部来改善调治的。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其中的中医原理是经络根基啊。人体足三阴经起于足，足三阳经止于足。那足部呢，是经络气血上下通行的枢纽，像涌泉、太冲、三阴交等关键穴位呢。都汇聚于此，边通五脏六腑，还有一个全息的思想啊，足部相当于我们人体的缩影，我们全身脏腑呢在脚底都有对应的区域，所以说刺激足部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调节内在脏腑，而且老百姓都懂得一句话是什么呀？寒从脚底生，是不是啊？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最容易受寒，气血瘀滞，下肢不通，浊气上行，诱发头部、腹部各类不适。那么调理双脚，能够打通气血下行之路。在我临床的时候，啊，像我面对头疼啊、失眠呐、上火呀、脾胃不适等上身病症啊，我并不一定只治头、治胸腹啊。我会遵循上病下取的思路，哎，回去让患者泡泡脚、按按脚、活动活动脚踝，引火下行，疏通下焦，很多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足底呢也是一个通脏，因为只有把脚上的开关打开，这些毒素呢才能够排得出去，我们的病啊才能好。包括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在书的最后一页，也就是放在压轴位置的一张足底穴位图。

0: 那么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的通道和出口。它和金佛药酒相辅相成，起到一个黄金搭档、强强联手的作用，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而且金佛药酒呢，它能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最后呢，这个毒素呢是通过大小便排出去。另外呢，还有一个暗道，也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就是我们的足底啊。其实毒素呢，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会有，只是多少而已了。你想啊，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啊，我们呼吸这样的一个空气啊，我们吃的东西又都是科技狠活，化肥呀、农药啊，是不是啊？我不全都跟大家讲，大家心里有，一杆秤也都能够明白。它怎么可能没有各种毒素啊？我们在吃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那这就跟我们家的厨房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平时不管多么注意保持卫生，用最好的吸油烟机，每天我们的厨房灶台也要擦好几遍。可是仔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就是这么样的管理。这么爱干净，是不是还会有些污渍或者是油垢？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年纪越大就会越多。有研究表明啊，人到了50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毒素大概能达到50%左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走向衰老。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呢，体内的毒素能积到70%到80%，基本上只有人体中间部位的循环是畅通的，四肢和远端的微循环基本都不太好。大家想想，微循环如果不好，是不是就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呢？那么既然毒素这么多，不就得赶紧排毒吗？那这排毒的方法可是有讲究啊。好比家里的下水道，如果说堵了怎么办？我们人体的下水管道口其实就是我们的脚底啊。其实咱们中医很久以前呢就已经意识到了脚底对于毒素排出的作用。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名医都会通过按摩或者是艾灸的方式去刺激穴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但是我在行医4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给患者用上天通灸和地通灸，可以起到全身上下毒素清除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排毒的速度大大提高。可以这样讲啊。至少是传统方法的2倍以上。那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一样，你往上一贴，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了。它打开以后，垃圾毒素自然就会排出来，而且排出来的垃圾毒素呢，是我们用眼睛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当然了，每个人的毒素多少情况并不一样，那么显现出来的状态呢，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1: 您是说地通灸贴贴上以后，还能看出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毒素？
0: 没错的，我们从五脏对五色的理论来讲呢，红色对应心，绿色对应肝，白色对应肺，黑色对应肾，黄色对应脾。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人，那就是心脏的毒素重。咱们排毒地通灸贴好以后，里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再比如说，我们很多肝脏不好的人，像什么脂肪肝啊、酒精肝啊，或者是病毒性的肝病啊，还有一些血脂高的人，贴上地通灸，那么他排出来的毒素透着是绿色的。要是脾脏，

什么颜色呢？就是偏黄色的。啊，假如说肺脏毒素重的呢，颜色就偏浅一些；肾脏毒素重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又深又黑，而且呢，还有。

时的能够打开开关。当您把脚从泡脚桶里拿出来的那一刻，这个开关呢就又关上了。但是咱们这个地通灸的作用它就不一样了，它会彻底的把您的下开关给打开。说实话啊，这个地通灸呢，看上去还挺不起眼的，也没说有多贵，但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开关。那么大家拿到手之后，可能会说，哎，这个地通灸看起来挺普通的呀。的确是，看起来真的很普通，但它起到的作用与价值是没有办法估量的。这一点呢，我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从来不做面子工程。我们的地通灸一定要长期用下来，才能够体会到它的作用有多大。它呢，可以通过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身体内的毒素全都彻底的给排出来。而且很多老人家用上以后呢，哎呀，那脚心黑的呀，黏糊糊的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别怕，也别嫌麻烦，因为这就是正在排毒的表现呢。地通灸的效果突出啊，并不是个例啊。我跟大家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去年呢，快过年的时候，一个老爷子找到我。这个老爷子呢，也70多岁了，一进门呢，就拿着他的几张心电图跟我说：“潘老师，你帮我看看，人家说这心电图不正常，我怎么能够把这心电图给变回正常啊？”当我接过老爷子手里那个心电图，仔细看了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呢？心脏频发性的早搏，伴有心动过速。那我看完以后，我就跟着老爷子说：“您老别急啊，这个呢，我慢慢的给你变正常。”他又说：“潘老师，慢慢的不行啊，心脏不好会要命啊，而且我太着急了。”我就跟他说：“您别着急啊，治病不得一点一点的治吗？再着急也不可能一眨眼就好了，是不是？”后来呢，这个老爷子又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呢？他闺女呢在国外，马上就要生小孩了，预产期呢可能就在下周日。你说这闺女远嫁，这老两口一年也见不上一面，这回呢可算是有了外孙。更要着急飞过去陪产呢，顺便呢还帮忙带带这个外孙。这老两口啊，飞机票都订好了，下周五的。可是人家航空公司的人说了，说这个岁数太大，坐长途飞机呢需要办心电图和血压的合格证明。说白了吧，就是要求呢，你到医院查下心电图，查下血压，然后证明一切正常，人家才敢让你坐飞机。结果这老爷子就想啊，赶紧上医院检查去吧。可是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呀，真不合格。你想啊，他心脏不合格就坐不了飞机，可这一辈子，他也可能就见不到闺女和外孙了。眼瞅着都很多年没见的闺女，本来马上就能见到了，就这么一张心电图，硬生生的把老爷子给拦下了。他心里那个急呀，各大医院都跑遍了，治疗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吃药慢慢调理，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射频消融术啊。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那肯定是赶不上下周的飞机了。这老爷子呀，实在没有办法，托人找关系，才知道我治这种大病、重病速度快，而且呢效果还好，这不就来找我了吗？我一听完这来龙去脉呀，知道这老爷子确实是急事儿，能理解，可该怎么办呢？我这边呢就给他开出了金佛药酒的方子，去化毒、化栓，把血。

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化掉，让血流畅通，自然呢就不会早搏，不会心动过速了。同时呢，为了加速它排出这些毒素和血栓，我也把地通灸给它用上了。预计呢是5年之内能够控制住局面。我那会儿呢就跟这个老爷子说，我说您这个病因呢，我帮您找着了。解决的方法也给您了，您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听我的话，配合我。这老爷子听我说完，满意的直点头，挺高兴的就回家了，踏踏实实的喝药酒，用地通灸去了。果不其然呢，就4、5天的功夫，就发生了变化。他又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一切恢复正常。我还记得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乐的就像一个孩子拿到100分的试卷一样，这手里边呢一边摇着检查结果，一边在我面前那是手舞足蹈啊。我赶紧叫住他，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光顾着高兴，我呢还有话跟您嘱咐啊。你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但是这金佛药酒啊，你还不能断，必须要接着喝。虽然呢，现在在心电图上显示的是一切正常，但是我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金佛酒呢还得接着再用一段时间，千万不能断。老爷子点头答应了，他还问我，潘老师啊，我们老两口啊，其实这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甚至呢，连外省都没有去过。我就想啊，我怕到那水土不服，我该怎么办？哎呦，我说你这可问到地方了，问到正确的人了。我就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就能够克服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我说你可以呢，在你们家门口啊，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花园啊，你找那个种花的那个地方，你挖点土回来。你呢，你挖这一小捧就行，你装在塑料袋里，你带到他们的国家。你到那儿怎么用呢？你把这一半的土，再加上那个国家你女儿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园里的土，给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呢，你倒上他们的饮用水，给它泡着，啊，让他们这两种土呢融合在一起，这个水呢都有这个土的啊一些营养成分和物质，然后沉淀完了那个水呢也不脏，可能看着脏，但是它也不脏，一定要烧开了喝。一个是呢，你可以用它来泡茶，还可以呢用来煮粥啊、做饭呐、啊，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用土麻烦，那也可以带着咱们的中成药附子理中丸啊，你到那儿呢，你就在飞机上你就开始吃，然后坚持吃。它就能够固护你的脾胃，就不会呢出现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因为水土不服很麻烦，有很多老人就到国外想帮儿女看孩子啊，操持一下家务，分担一下负担，可是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待不下，就又回来了，很遗憾。所以说，您用我的方法呢，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哎呀，听完这些以后，这老爷子呀，高兴的呀，真的是特别开心啊！我看着老爷子那合不拢的嘴呀，我真心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每一位患者的问题都能够解决，而且解决的快速。那我肯定知道，还有很多像这位老先生的病症的一些老病号，都想快点呢，把自己身体里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都想让自己的病呢快点好起来。但是具体怎么才能用上，

0: 地通灸排毒呢？
1: 大家别着急，欢迎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开通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潘老师啊，就你这个宝典太不容易抢了，好在我是抢到了。拿到以后啊，每天我都在学习里边的那个泡酒方子，我是天天看呐。对照里边的穴位按摩，我胃肠不好，经常拉肚子。
0: 哦，其实应该恭喜你啊，好不容易抢到的这个宝典是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拿到宝典以后，你就照着书上讲的去按那个肠胃的反射区，是不是？
5: 是啊，我按那个胃肠的反射区了，按这儿了。
0: 你有什么感觉呢？
5: 确实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还有点疼。你说我是不是脚底的开关没打开呀？
0: 对呀，我跟你讲啊，人的每一个脏腑呢，都会在脚底有相对应的反射区的。那么哪个脏腑出问题，那么你的哪个反射区呢，就会感觉到疼啊，而且那种钻心的疼。那你按着疼的话，就说明啊，你脚底的那个排污口没有打开，毒素垃圾呢就堆积在那儿了。所以说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不通了，堵在那儿了，它才有疼痛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呢，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那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排污口慢慢的就打开了。所以说每个人毒素排出的状态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这个心脏毒素比较重的人，它排出来的颜色就是隐隐透红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或者酒精肝，或者血脂高的人，就是肝功能不太好的人，肝脏毒素比较重，那排出来的就是透着绿色的。如果说是肾脏毒素重的人呢，比如说常年累月吃那些药啊，无论是化学药啊、中药啊啊等等一些各种的药品吧，一吃呢就是十年几十年的。那么贴上地通灸以后呢，你看啊，排出来的都是偏黑色的，而且是深色的。所以说不管呢您排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您贴上以后把毒素排出来了，那对应的脏腑才能够慢慢好转，明白吧？
5: 啊，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地通灸怎么才能拿到呢？我也想排排我身体里的毒素。我现在泡这个平补酒了，血压控制的特别好，脑袋不疼也不晕了，现在整个人可以。

0: 有精神了，浑身也轻松了。
1: 嗯，真不
0: 错。我也想用这个低头灸，好好把身体的毒素排一排，让身上这些毛病能好的更快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也想要那金佛药酒的成品酒，因为我身上还有别的病没好呢，我是心脏病、肠炎、拉肚子，这些不还得靠金佛酒药酒吗？
1: 嗯，当然是这样啊。那么你说这个葱蓉平补酒已经用上了，是不是？哎，
0: 哎，是。
1: 而且呢，降压的效果感觉到非常好。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过去头晕、头胀、头疼的啊，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肝阳上亢。如果再配合用上地通灸，把这个通道给它打开，就加速了排毒的快速的排出，毒素排出来了。那么我们肝阳上亢的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再喝上咱们金佛药酒，那相互一促进，我告诉你，那真是如虎添翼呀！记住啊，想要地通灸，必须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金佛药酒的成酒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能给到多少呢？还是要等我的消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每天坚持，一定不要错过，错过了真的非常可惜，好吧？
0: 哎，好好好好的，哎，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1: 嗯，好的，哎，那好，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潘老师啊，再见，谢谢你啊，哎，
1: 不客气，
0: 再
1: 嗯。
0: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药酒治病啊。我平时呢就用人参啊、枸杞啊、鹿茸啊这些中药啊泡药酒啊。我觉得吧，这个药酒啊，它既能治病，还能过酒瘾，那比药吃药片好啊。
1: 其实主要还是要治病啊，酒又安全啊，又润肠胃、健脾气。同时呢，还有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我们看来呢，这个药和酒相配合以后呢，酒就能够增加药的药力，药呢也能救助酒的发散特性，啊，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的周身、我们的四末啊、四肢百骸都能够被我们所能够顾及到。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呢，我最热衷于用药酒来治病，因为它效果太好了。而且我整理出了500多个药酒方子，其中呢36个秘方，72个小组方。那这些呢，我都愿意无偿的给相信我的朋友、认可药酒治病的朋友们，哎，给到大家，让大家呢来治病，而且呢花的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又好，真的是非常好的，嗯。
4: 哎呀，潘老师啊，您真是大爱无私啊！我听您讲那个地红灸了，说贴在脚上啊，能刺激穴位，我挺感兴趣的。我家孩子吧，还给我买了这个电动的泡脚桶，底下呢还带脚垫按摩的。泡脚的时候吧，把那个穴位也一起给按摩了。每次按完以后啊，我都感觉到特别舒服，脚底下也松快。哎呀，那个，这算是打开脚底开关了吗？
1: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脚底呢，它确实是连着我们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啊、眼睛啊、肾脏啊等等五脏六腑，其实它就是一个在脚底上的一个所有的脏腑呢，其实在我们脚底呢都有一个反射区、反射点啊。也就是说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呢，脚底就是人体内脏的一个缩影。你这个泡脚啊、足疗啊是好事儿，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都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中呢也有区别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们泡脚、按摩脚啊，它都是打开脚底的开关，不过呢仅仅是暂时的。你想想，你看你泡脚的时候，是不是脚感觉到热热乎乎的，很舒服，很想睡觉，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1: 嗯，但是你不能总在水里泡着吧，对不对？

0: 所以说呢，哎，当你把脚拿出来啊，离开这个泡脚桶的时候，那这个开关呢就又被关上了。但是呢，我这个地通灸可不一样啊，它里面有排毒的中药成分和艾草。艾草你知道吧？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它是治阳之品呐、啊。它可以推动我们体内的阳气，帮我们体内的毒素推动前行，就通过持续的贴敷刺激经络，再把脚底下的开关完全打开。那这种打开呢，那就是长久的。那我这么一说，你自己比较一下哪个更好呢？
1: 哎呦，那肯定是地通灸好啊。
0: 对，地通灸更好，因为它是长久的打开我们人体的下开关，排除毒素的这么一个手段呢。
1: 哎呀，潘老师啊，那您费心了、我还没用过这个地通灸，能不能给我两个呀？
0: 您别急啊，别急，这个地通灸呢一定是要用的，尤其是经常吃药的那些老病号啊，更不能忽视。那么到时候啊，拿到地通灸可别觉得它不起眼儿啊，只要持续用上一段时间呢，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往外一排，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身体特别的轻松了。同时呢，还能加快药物的吸收速度。那想用地通灸的话，那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啊。
1: 知道了，我每天都听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您讲的这个金虎灸啊，我也给自己配了，效果确实不错、现在我这两条腿呢也有劲了，走路膝盖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就这么说吧，身上有力气，虽然说每喝两天吧，但是改善的很快。
0: 没错的，金佛药酒就是效果突出啊，你肯定看了我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我把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拿回来以后啊，我是每一页每一行都在认认真真的看，而且看了好几遍。然后呢我就打厂外电话要那个剂量啊，还到处买药材。药材呢确实很难凑齐，太费劲了、反正最后也算是配上了。我现在上楼吧是一步一个台阶，脚麻的情况也好多了。去哪里走路啊都行了。晚上吃完饭呢，我能跟着我老伴呢、下去溜溜弯，人呢可不敢想啊，那两个膝盖都疼得厉害，还变形了，走路啊根本不能走太长时间啊，走两步必须坐下来歇会，又捏呀、又捶呀、又呕的，原来腿还麻，最严重的时候啊，就连脚上穿鞋啊穿没穿都不知道啊，他没知觉呀、有时候看见人家那个腿要好的吧啊，又能走又能跳的，我那是从心里你羡慕人家呀。现在可好了，不犯愁了，想去哪里就能走啊，不光是腿健好了，睡眠也健好了，最近呢能睡六个来小时了呢，吃饭呢也有食欲了，胃口好，精神状态也不错，这都是托了老师您的福啊！谢谢潘老师，是您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酒啊！
0: 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每次接到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说，哎呀，谢谢潘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方法啊，花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还好。其实我想说什么呢？真正要谢的话，就应该谢谢自己的这份选择。啊，慧眼识珠啊，你们是看到了它的价值了，你们相信了，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这相信你才有行动啊，你有行动了你才有效果呀。而且呢，金佛药酒的效果本来它就是真的好啊。那现在呢，您呢就坚持每天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还能更好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的优势它在哪儿呢？就三点，化毒化霜化死结。你看你腿麻木，你穿鞋你都没有感觉，穿没穿你都不知道，你说那腿脚麻木的得多厉害呀、那不就是淤堵了吗？气血流通根本就不顺畅啊，那这就是毒素沉积在血液当中导致的。那金佛药酒它就能够化毒化霜化死结呀，用了以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啊，我就是现在想买那个金佛的陈酒，在家自己泡的吧，我总觉得没有你们陈酒的工艺好。陈酒这个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再等等吧。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配的金佛药酒呢，它也有效，你看看你不都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改善了吗？但是要和我们的陈酒来比对的话，真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为什么有差距呀？你看一方面呢，我们都是从原产地收购到底的野生药材。再配合上巴马长寿泉的全

0: 泉水，而且经过天酿地养81天，再用飞秒技术把这些药和酒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呢，它的效果肯定是要更快更好。但是现在呢，就是成酒太少了，而且呢，有那么一点点还都是特供的，我手里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就希望您，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需求的朋友们，你们再等等，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天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一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哎，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潘老师啊，你今天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身体里头这个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才有了这个糖尿病。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病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您先不要着急，你把具体的问题来跟我说一说，您是什么情况？
4: 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快10年了，空腹血糖啊一直挺高的，总是下不来。这个空腹血糖吧，有时候就在18个左右。现在啊，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胰岛素啊也打了20多个单位，平时啊总感觉身上啊也没劲儿，哎还冒虚汗，现在吧手和脚啊也开始发麻了，哎要是手划破个口子啊，就是以后就不好不愿意好，哎呀你另外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我那小便啊泡沫也多，因为有时候吧排便的时候啊。这个泡沫啊，半天下不去，我就担心啊。再有，潘老师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其实你担心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已经有
4: 哎。
0: 了啊。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你的眼睛看不着东西呀，模糊啊，小便泡沫多，那都是尿蛋白出现了，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你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空腹血糖高，虽然用着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但是空腹血糖仍然是很高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现在用的这个降糖药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呢胰岛素也并不理想。第二个问题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你感觉到没有劲儿，出虚汗，那这个症状呢，大多数是。糖尿病患者打上胰岛素以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我们得过糖尿病的人都知道，这高血糖跟低血糖比较来讲，低血糖更可怕，因为低血糖它是会要命的，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血糖的变化。如果出虚汗了，马上去监测血糖啊。而且呢，如果出远门的话呢，兜里最好揣块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如果感觉到出虚汗了，大多数都是低血糖的，赶紧吃上。啊，第三个呢，你是手脚麻木，事物还模糊，手划伤了还总是不好，容易感染，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呐、啊，伤口不爱愈合呀，看东西模糊，小便泡沫多，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啊。
4: 对，就是，哎呀，这并发症啊，越来越多了。
0: 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病史的不断延长，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你看啊，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微血管病变，那另一个呢是糖尿病出现了肾病的微血管病变，那这两个都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现在这种情况啊，真的我都替你着急呀。1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了，就说明你这10年来你的血糖虽然说你一直在控制，但都没有控制好。

0: 那
1: 对。
0: 接下来怎么办？如果说你泡沫多，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肾功检查，查一下尿蛋白，估计肯定是很高了。你再持续下去的话，肌酐、尿素氮都会变高，那可就是合并糖尿病、肾病了。到那个时候会更加麻烦啊，
1: 对，
0: 甚至再严重的话都要做透析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第一呢，你用我的那个降糖药酒方。啊，我的书里面就有啊，叫仙草还阳酒。如果说你没有书或者记不住，你就拨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会帮助您啊。另外呢，赶紧的把这个血糖先降下来，不能再这么高了。你这么高的话，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第二呢，你也可以按揉自己脚底的反射区啊，脚底的反射区呢，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你就哪儿疼。按哪儿啊？你疼的地方就说明啊有问题了，对应的脏腑就有问题了。你可以对照一下。你有我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吗？
1: 没有，上次我没抢到。
0: 哦，你看看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我这个宝典里头最后一页呢有脚底穴位和反射区的一个图，本来呢照着按就可以了。你说啊，你按哪儿疼就说明哪有毒素出不来。啊，你按脚底就可以刺激你的气血运行，等血糖下来了再用地通灸，我再告诉你怎么用啊。如果说你找不到啊，或者是你自己手里也没有书的话，打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啊，哪怕你们联系了，给你拍个图片，你看着用，照着操作都可以，好不好？
1: 那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详细的问问。那
0: 嗯。
1: 我这血糖一直下不来，是不是跟我这个脚底的开关有关系啊？
0: 说对了啊，就是因为脚底的开关没有打开，毒素沉积在体内，它没有一个通道出不去，所以就会导致呢，你吃什么药啊，你打什么针，它的血糖都控制不好啊。你看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一身的并发症啊，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五脏六腑的毒素太多了，没有排出的通道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儿了，你就跟着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去治。啊，药酒和地通灸啊，咱们一个都不能少，明白吧？
1: 我知道了，我先把那个仙草还阳酒泡上。
0: 嗯，对，先打电话问清楚，都记下来，把这个仙草还阳酒呢先泡上，然后呢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教你怎么去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别着急，好不好？
1: 好的，我明白了，庞老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那谢谢您了啊。
0: 嗯，不用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等你的血糖稳定了，给我来电话啊，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啊，潘老师，以前吧，我听邻居说按脚底的穴位好，我也好奇。这两天吧，我听您节目以后啊，才知道这脚底下还有那么多的穴位，这不听你讲啊，我都不知道。刚才呢，我也试着去按了一下，确实是挺疼的。
0: 其实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让大家呢跟着我一起来按一按，体会一下。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啊是大脚趾头疼，有的呢是脚后跟疼，有的是脚底的啊哪个穴位疼。其实我们讲啊，脚是我们内脏健康的晴雨表，哎，也就是说你哪个脏腑出了问题，那么对应的反射区呢，肯定它就会有反应。那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疼。我们老百姓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啊，你看每天晚上呢，有这个睡觉之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那么你泡完脚以后呢，你不能擦干了就了事了。那么你可以呢再按摩一下脚底的穴位，你就会发现，哎，晚上会睡得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很多人按穴位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在那块儿就是胡乱按一通啊，疼呢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甚至都忽略了。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去按的话，就会知道了究竟是哪个脏腑有了问题了，对不对？

0: 韩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吧就是胃肠不好，还有慢性结肠炎，这时间长了呀，都有十多年了。我呢就总爱拉肚子，这凉一点的、硬一点的东西啊，我都不敢吃。吃点凉的吧，就立马上厕所。有时候啊，一天呢都得跑上五六次。再一个吧，吃点油大的也不行，也拉肚子，天天吃消炎药。每次啊，看我老伴儿做的那些好吃的呀，哎呀，都给我馋的不行，但就是不敢吃。然后你不是给我们推荐的那个茱萸丁香酒吗？我也做了，每天啊都贴一次。现在呢，拉肚子的情况啊改善多了，感觉吧自己吃饭也好了，比以前呢也有胃口了，吃东西吃得香了。再一个吧，就是用完茱萸丁香酒以后啊，现在大便吧也比以前成型了，不怎么拉肚子了，我挺高兴的。今天你不是讲肠胃不好的也可以用地通灸吗？我也想用，想好的再快点儿。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
1: 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呀，自己是长了个没良心的肚子啊，自己是一个直肠子。啊，
0: 对，
1: 甚至呢是一吃饭就要上厕所，你看看，
0: 对对对，
1: 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还有的人呢吃点凉的东西呀，就马上拉肚子啊。
0: 嗯，
1: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呢，除了胆囊被切除掉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他人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慢性结肠炎啊。
0: 嗯，
1: 这个慢性结肠炎它不就是个炎症吗？
0: 对，
1: 那炎症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我们讲的毒素吗？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这个酒啊，它可是百药之长啊，它本身就能够杀菌、杀病毒，而且酒它有个特性，它无孔不入，走窜性非常强，而且它是治阳之药。酒呢可以把我们体内的寒气都给它排出来啊，药和酒的共同的双重功效，可以让药效更快速的达到四肢百骸。现在呢，您先用茱萸丁香酒没问题啊，要是能够用上金佛药酒啊，那效果还会更好。
0: 哦，
1: 至于您关注的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啊，希望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凡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儿呢，有什么样的好消息，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或者是不花钱治好病的，我都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所以说，你坚持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就好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潘老师。
1: 不用客气，也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吧。啊，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潘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啊。我岁数大了，哎呀，一身的毛病啊，天天为治病发愁啊。天天听广播，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以后啊，哎，我就入迷了。怎么说呢？您用药酒治病，这个药酒指定比那些个药品来的安全呐。现在那些药酒有的特别贵呀。
1: 的确是的，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有很多药酒。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药酒呢？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酒。咱们呢可以自己在家，按照我给的方子自己到药店配药，配上以后呢，在家自己套药酒，这样不费劲儿，也花不了多少钱，咱就能够把病治好。你说有多好啊？而且呢，让我们老百姓花的钱是最少的，效果还是最好的。那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啊，要知道这个药和酒的关系，它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威，他们是二者相互配合的，可以迅速的通过酒的力量把药呢送到病变的部位。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很快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如果说再能够加上地通灸，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把毒素快点排出去，那还能让我们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的。

0: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地桶酒，它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好吗？
1: 那当然了啊，我给到
0: 啊。
1: 大家的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说都是经过我临床大量的实践了，效果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一把钥匙，它就能够啊直接的贴在我们的穴位上，贴敷6到8个小时以后呢，你看啊，如果说你取下来以后颜色一般是发黑的，那说明什么呀？是说明经常吃药的人在肾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哎，通过我们自己取下来以后，看到我们这个贴完的这个膏药上面的这些颜色，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问题啊，哪块的毒素排出来了，让我们老百姓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0: 潘老师啊，那您说我能不能有机会去试试呢？我也想用地通灸，把我这开关给打开。
1: 都有机会的啊，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节目，别落下，坚持每天听啊。
0: 那不能，我每天必须听，比吃饭都准点儿啊。您那个3枝9叶这个草酒吧，效果确实挺好的。我呢有前列腺的毛病，小便特别频繁，一有尿就憋不住。过去吧也吃过前列康，但是不管用。当时吃的时候还行，一不吃就不行了，又严重了。尤其是晚上小便更多，一晚上啊来回折腾我6、7次。去了以后呢还要等一会儿，直接尿不出来。哎呀，天天晚上折腾我呀，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经常弄得我腰酸腿软的。白天一点劲儿都没有，手脚都是冰凉的，小腿还浮肿，人一个大坑。但是潘老师，自从用了您给的这个3枝9叶草酒啊，现在小便次数明显减少了，晚上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
1: 好，
0: 我吧还想要这个金佛药酒的那个成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
1: 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想要金佛药酒的成酒，问题是呢，我手里也没有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药酒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少花钱，自己来治病。但是呢，普通药酒只是个改善个别的症状啊，就像您现在用到的3枝9叶草酒，它管这个排尿的话，效果属实是不错的，可是金佛酒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行经窜络，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它能化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毒、栓和结。当然了啊，等您拿到地通灸以后，通过脚底穴位的刺激，加速毒、栓和死结的排出，也可以让毒素排除得更加的彻底。那如果说配合上金佛药酒的话，能够快速的达到四治百害无孔不入，能够做到呢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0小时化结，那不是更好吗？啊，也就是说呀，金佛药酒配合咱们地通灸，那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那么不过呢，这个成酒的数量呢还是极其有限的，我自己都没有多少。这样吧，我一定会给大家努力想办法的。如果说有成酒的消息呢，我也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呢，尽量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你就会接收到了啊。
0: 好好，潘老师，那我就等您的消息。有地通灸和成酒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
1: 好的，等我好消息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聊到
0: 哎，
1: 这儿，再见。
0: 哎，谢谢您，再见。
2: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首先需要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移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如散落的地毯、电线和家具，

0: 确保楼梯和浴室有扶手，并且保证室内的光照，以防止患者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跌倒，为门窗安装安全锁具，防止患者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

0: 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8: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8: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其实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

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
有

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

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21.4，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
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

0: 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嗯，
4: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的狗子。
0: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4: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4: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4: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4: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4: 有12-13年了
0: 啊。
4: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

0: 连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靠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1: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1: 嗯，
0: 有时候跳跳着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钱。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1: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0: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现中药三大验手法，
1: 嗯，
0: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0: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1: 啊，
0: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1: 嗯，
0: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么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偷听的这个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0: 对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 那为啥

0: 拉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是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嗯，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啊，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啊，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
0: 嗯，
3: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
3: 嗯，
0: 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

0: 那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
1: 是。
0: 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是，
0: 嗯，
1: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1: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1: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1: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
1: 是。
0: 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1: 对，最主要是一片儿才卖1块钱。
0: 对。
1: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1: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
1: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嗯，
1: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0: 嗯，
1: 血压也挺好的。
0: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儿；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呀，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哎，这样的话，把我们这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腿也能抬起来点儿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2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

0: 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啊，
1: 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他的脑细胞，重新建立他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
3: 个、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

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能。

0: 真是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0: 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嗯，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
1: 啊，
4: 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4: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4: 哎，当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

0: 药药啊，是专门从这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0: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0: 那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啊，做过支架。
0: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嗯。
0: 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儿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0: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1: 嗯，
0: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1: 对，
0: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但是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 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1: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及于脑，上及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订三副药吧。
1: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 保护生。

0: 害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要考虑安装报警系统，以防止患者迷路或者在夜间试图离家，限制患者使用可能危险的器具，比如刀具、炉具等等，考虑关闭煤气阀或者使用电磁炉等更安全的烹饪设备，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比如卫生间、卧室和厨房，用清晰的标识和提醒标签，以帮助患者找到和使用这些区域，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建立日常的规律作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简单的步骤，以提供明确的指示，减少他们的压力。
9: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哎，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 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电梯上行
4: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 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 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FM 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彩生护肤的重中之重。学护肤水，开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时，羊肠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羊肠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羊肠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0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20895元，
4: 送亲友到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跌至239元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邦，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倒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

0: 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三点，提供情感支持。与患者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耐心，避免争论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要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鼓励患者而不是批评患者，而且要常常鼓励患者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社交活动，这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并且保持患者的社交技能。
4: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

0: 否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

0: 皆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0，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

0: 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7: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6: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7: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8: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9: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8: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9: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8: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9: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8: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9: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8: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肝。

0: 与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烟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嗯，
3: 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4: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3: 嗯，
4: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3: 情绪有点激动啊。
4: 嗯，
3: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4: 哦，
3: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4: 嗯，
3: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十瓶。
4: 哦，
3: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4: 嗯，
3: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两天
4: 啊，
3: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4: 哦，
3: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4: 那是。
3: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4: 嗯，
3: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4: 啊，
3: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3: 嗯，
4: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3: 嗯，
4: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3: 嗯，
4: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3: 嗯，
4: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3: 对呀，
4: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3: 嗯，
4: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啊，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3: 对呀，
4: 是吧？
3: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4: 嗯，
3: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4: 对，
3: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4: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3: 嗯，
4: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4: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3: 对呀，
4: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3: 嗯，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4: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能理解，
4: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3: 嗯，
4: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3: 对，有限的，
4: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3: 嗯，
4: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爱。

0: IP 的。
1: 嗯，
0: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1: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1: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0: 哦，
1: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0: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1: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0: 哦，
1: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儿了。
1: 对呢，
0: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都还有所怀疑呢。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只能再等了。你看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0: 是吧？
1: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1: 是，
0: 不只是牙膏吧？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在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1: 对的，
0: 啊，脊髓神经损伤的患者，你像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这类严重的啊脑病损伤的患者用的吧，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0: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1: 没多囤点儿。
0: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1: 是
0: 追悔莫及呀。
1: 是的，
0: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1: 后
0: 悔
1: 了，
0: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1: 真没有，
0: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它，两年也是它，三年五年也是它，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时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挣钱就行。 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0: 嗯，
1: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
0: 提
1: 是这个
0: 高
1: 理儿？
0: 认知了嘛？
1: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0: 嗯，
1: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
0: 嗯。
1: 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对的，很迷茫。
1: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0: 嗯，
1: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0: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1: 啊，
0: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30-40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
1: 学
0: 呀？
1: 区房是吧？
0: 对呢。
1: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30-40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0: 是的。
1: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0: 嗯，
1: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你再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0: 上进的同学，
1: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0: 对
1: 就有
0: 呢，
1: 出息呗，
0: 对
1: 是不？
0: 呀，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1: 情绪价值就来了，
0: 一切付出都值啊！
1: 哎。
0: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1: 哦，
0: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
1: 对，
0: 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知识节目。
1: 其实，静石，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呢。
1: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这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
0: 嗯。
1: 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
0: 嗯，
1: 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0: 是的，
1: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
0: 而
1: 而
0: 力
1: 力
0: 不
1: 不
0: 足，
1: 足，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0: 嗯，
1: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0: 对
1: 你
0: 呢，
1: 不能忘带吧？
0: 嗯。
1: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0: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1: 麻烦。
0: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1: 哎，
0: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就怕盐吃多了，
1: 嗯，
0: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对。
0: 这出去玩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儿，
1: 那就坏了。
0: 那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1: 对，
0: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1: 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0: 对呀，
1: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是吧？出去旅个游，门儿都没有，是不
0: 还
1: 是？
0: 真是这样。
1: 嗯。
0: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1: 哎呦，
0: 89岁高龄了，
1: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
0: 那
1: 吧？
0: 真是
1: 啊。
0: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1: 对，
0: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1: 嗯，
0: 70岁学游泳，
1: 嚯，
0: 79岁走 T 台，
1: 模特是吧？
0: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

0: 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们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到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
0: 了。就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你怎么过呀？
0: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1: 嗯，
0: 是吧？
1: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0: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1: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0: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1: 嗯，
0: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1: 对，
0: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1: 那确实挺痛苦的。
0: 你看
1: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0: 对，
1: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0: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1: 嗯，
0: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1: 嗯，
0: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1: 对呀，
0: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1: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0: 对，
1: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0: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脏，
1: 哦，
0: 肾脏也出现问题了，他就是。

0: 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
1: 是呢，
0: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1: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0: 而且还不止呢。
1: 哦。
0: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花旗医科大学急诊室。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治起。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1: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0: 嗯，
1: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0: 对啊，
1: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0: 无从下手，
1: 那么重。
0: 对啊，
1: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0: 对啊，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1: 嗯，
0: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1: 嗯，
0: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1: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啊。
0: 对呀、
1: 啊，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0: 哎，
1: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1: 对呢。
0: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的太久了。
1: 嗯。
0: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
1: 嗯。
0: 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1: 哟。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1: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0: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1: 啊、嗯，
0: 是吧？
1: 吃，继续用。
0: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1: 嗯，
0: 持续每天用2粒，
1: 嗯，
0: 就这样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1: 嗯，
0: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1: 嗯，
0: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1: 嗯，
0: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1: 是吗？
0: 你看
1: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0: 对，
1: 生活就有盼头了。
0: 对，
1: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0: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1: 嗯、强了一大截。
0: 什么水肿啊，
1: 嗯，
0: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1: 嗯，
0: 啊，她就回想当初

0: 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5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是，
0: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你看看，
1: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0: 对，
1: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0: 不多。
1: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0: 没错，
1: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0: 我告诉你，其实少了一些啊，
1: 嗯，
0: 那是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多哈。
0: 你就这么说吧，她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1: 嗯，
0: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1: 嗯，
0: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1: 嗯，
0: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1: 是，
0: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么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1: 还得让儿女填补填补。
0: 对，
1: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0: 对呀，静石，你算一算吧，
1: 嗯，
0: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1: 嗯，
0: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1: 对呢，可不怎么着。
0: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啊，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1: 嗯，
0: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1: 嗯，
0: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1: 对呀，
0: 你看看
1: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1: 是呢，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1: 靠
0: 咱自己，对吧？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静石还得感谢咱们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听人劝，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E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

0: 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0: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十一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七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七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三步作用。血管钙化、脆化、狭窄可实现大血管、微血管状态逆转，冠状斑块、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狭窄可实现17%左右的逆转。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健康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脂压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你好啊，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4: oh.
5: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4: oh.
5: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4: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5: 哎呀，梁老师啊，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4: 啊。之前用过呀？哎呦呵，还有点意外啊。
5: 可不嘛，我之前呢、啊、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4: 哦、
5: 那个价格呀可贵了。
4: 哦，
5: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啊、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
4: 哦、
5: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4: 哎呦，这么贵呀、啊、当地呀、啊、呵。
5: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嘛，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4: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

0: 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0: 哦，那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1: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0: 哦，
1: 特别的折磨我呀。
0: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1: 是啊，哎，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0: 哦、
1: 而且是、啊、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0: 哦，遗传因素。嗯，
1: 对，嗯，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0: 嗯、
1: 大概是9年前是吧，
0: 嗯，
1: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0: 嗯
1: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0: 哦，
1: 就让我搭配着吃、
0: 嗯、
1: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0: 哦、
1: 都有点高了，
0: 哦，
1: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0: 哦，
1: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嗯，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0: 对，
1: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1: 嗯，
0: 能好吗？
1: 是啊，
0: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1: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嗯，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0: 稳下来了，
1: 就
0: 嗯，
1: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的好高或者是降的太低的那种啊，
0: 嗯，
1: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哦，减量，
1: 我少吃了2种，
0: 好，
1: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0: 好，
1: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吧，
0: 嗯，
1: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一副作用嘛，
0: 对，
1: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的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0: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
0: 啊、
1: 我就知道啊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0: 哎，我告诉你啊，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啊、
1: 哦、
0: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1: 哦、
0: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7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
1: 哦、
0: 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1: 嗯嗯、
0: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
1: 嗯、
0: 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
1: 嗯，
0: 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呀、啊，
1: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0: 对，
1: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0: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1: 哦，
0: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哦，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1: 嗯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1: 嗯，
0: 脆化， 还有颈动脉。

0: 斑块是吧，
1: 对，
0: 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我告诉你、哦、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
1: 哦、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
1: 哦、
0: 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0: 嗯、
1: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0: 对，
1: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0: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的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啊、
1: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0: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
5: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0: 对，
5: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哦，
5: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0: 哦，
5: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0: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5: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着，那可咋办呢？
0: 哎呦，
5: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0: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5: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
0: 啊、
5: 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
0: 啊、
5: 天天啥都不能干，真正呀待在家里头。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哦，
5: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0: 当然了，
5: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0: 嗯，
5: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又犹豫了，哎呀没有早点打电话呀。
0: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5: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0: 哦，
5: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0: 哦，
5: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0: 哦，
5: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0: 对呀、
5: 啊、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0: 不理想，
5: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这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0: 原来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到劲儿。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三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的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0: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0: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0: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0: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0: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啊，你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咪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好嘞好嘞老师呀。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1: 我告诉你， IPE 你必须得用上，像你这种情况啊。IPE 这款就是目前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它具有超长效止压双控双向靶点抑制的这个作用，它能够从咱们的血压血脂的源头帮助咱们控制和稳定和调节我们的指标。而且这款产品啊已经经过7年的研发了，11个国家的参与，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在临床上都已经验证过的了，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相比那些参与这个试验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1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了呀，
1: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赶快拨打厂外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啊。
0: 那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制控压的新星。

0: 植牙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随着您指标疾病的稳定，逐渐实现了他汀类的药物、降压药物、抗凝药物的减量，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完我信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哎呀妈，老师太忙了，赶上什么时候？我是可这是一激动，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我脑动脉硬化。相当萎缩，又是腔梗，
2: 腔梗啊，
1: 这这是这一些个多病，病的这太多了，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这个，我听节目完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2: 哦。
1: 那期间才听呢，
2: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1: 想到吧，我那个什么东西，我耳朵有湿疹，
2: 湿疹啊，
1: 多少年湿疹了？对，我有10年湿疹，
2: 10多年了都，哎呦，
1: 完了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就又犯的重，
2: 对吧？
1: 哎呀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搁这是，抽水，完晒上完就长个，长个第二天再养养完就可以弄出水。
2: 哎呦，你看看。
1: 完就从完听这广播完就说，这个香皂弄治湿疹了。哎呀，把我高兴了，完开始我就买4块。
2: 四块，用上没啊？用上没啊？4块啊？
1: 用啊，现在好了。
2: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2: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的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1: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我就叫香皂弄出我这个湿疹能治好。
2: 哎，
1: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2: 是
1: 弄治完，我就试吧。连一半都没用上。
2: 就好了，
1: 好了。
2: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你说你这个湿疹，
1: 我就听你说话的，太
2: 实
1: 在了，
2: 是不是？
1: 我太相信你说话。
2: 好了，我跟你说，
1: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儿，可这是掺假话不说，也不是说那些好听的话，说我感觉能给您治好什么能这一样药能治百病，
2: 那不瞎扯呢。
1: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2: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听懂了吗？如果他不是病，他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对呀。
2: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这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全可这是用方法治。
2: 对，他不是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

0: 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
1: 啊、
0: 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
2: 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们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0: 887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耳畔斗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

0: 1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

0: 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生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还是我的嘴是？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9: 送家人享美味。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

0: 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找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

0: 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

0: Music， 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真

0: 翠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呢。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

0: 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8: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文威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

0: 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那只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这个价格它也会高不可攀的，
1: 是。
0: 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难以承担的了，就别说以后这个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佳肴怎么说呢？我觉得也算是我比较自私的一次吧，未雨绸缪啊，应该算是尽我所能，就是把所有我能够征集到的龙方的库存全部给大伙申请下来了。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这唯一的一次龙方赠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那么让过去没钱用的这些朋友，我们毫无顾忌的用上，啊，让原来大伙儿呢总是买药拿不够量的，不舍得多用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呢也能够借着这一次赠药的机会，大伙儿把这个量备齐了。因为只要这一次咱们备齐了。你想以后他不管涨价也好，还是断药也好，还是说申请下地理标识了啊，你可能用都用不上了。这个和你有关系吗？咱就没有关系了。而龙方的免费赠送呢，这个是破天荒头一次，当然也是最后的这样的一次。你像这几天我们活动期间吧，场外电话特别忙，其实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电话也特别忙。大家也说了，这个电话不太好打，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需要等待咱们工作人员回电话，啊，也可能你得等挺长时间的。但是希望大家呢别太着急了，耐心等待，机会呢就这么一次，因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抢，所有想要龙方的这些朋友都在跟你抢活动，都在跟你抢名额。
1: 是。
0: 你像从咱们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咱们龙方的供求比例达到了多少？1:15，大伙儿想想什么概念？相当于有15000个人都在抢一份名扬坊的活动，你说难不难？
1: 太难了。
0: 太难了，特别难，因为全部都是集中在这几天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再难，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抢，因为治病咱们说一定要趁早了，就是你早1分钟报名，那么你抢到的机会就会越大。而我们的疾病呢，也可以早一天康复。
1: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时间不等人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你越早报名，抢定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傅，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名扬坊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4: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

0: 肾腺复合肽15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今天是第二天，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已经是迎来抢购的热潮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既能多拿又能省钱，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将不再有，赶快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报名吧。好，下面我们请出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啊。
4: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梁教授你好，能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4: 啊，哪里的朋友？
5: 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4: 啊，欢迎你。嗯。
5: 哎，梁教授，我今年78了。
4: 啊。
5: 我叫张光友啊。
4: 嗯。
5: 我是从去年听到梁教授您的讲课的。
4: 啊。
5: 因为您讲的好啊，通俗易懂，哎呀，我就特别爱听。
4: 嗯。
5: 您阳龙虎方呢？这疗效我也非常认同，尤其这次的专门为我们这个条件困难的患者，用不上药的患者展开这个感恩节的回馈活动，哎呀，更是益者人心呐、啊！你不仅为人善良啊、热情，你心中更是有大爱，医德也高尚，医术又精准。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遇到您呐、真是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4: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明阳坊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来讲参与的朋友非常多啊，所以我也在这提醒咱们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什么？因为龙方这一次是首次的免费赠送，头一回，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咱们太中之王五虎之首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免费赠送的啊。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具体说一说。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梁教授，我也是咱们的受益者，老朋友了。
4: 啊、老朋友了。
5: 因为啥呢？我家条件也不好啊。这次我听说拿30盒龙方
4: 啊，
5: 能白给15盒，还能多得15盒肾腺复合肽。
4: 是，
5: 哎呀，我做梦都没寻思到活动力度能这么大呀、这下我对接下来的治疗，就没有负担了，也没有压力了。
4: 对，因为这个是最大力度的啊。龙方免费给大伙儿赠送有这么大力度的龙方，同时还有这么大力度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最大力度了，而且这个就是最划算，花的钱是最少的啊。
5: 是是是，哎，梁教授，我要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一定帮给我一个名额呀！
4: 啊，肯定能让您参加到啊！现在来得及的，紧张归紧张吧，报名朋友确实非常多，但是来得及啊！您这样，先得把具体情况先说一说。
5: 好好好，梁教授，我的这个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我这两个眼睛有白内障，这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哎，我这都准备做手术了，完事儿呢。我这睡眠还不好，不敢吃凉的
4: 啊，那就胃肠也不好、
5: 我这眼睛吧，本来是准备做手术的
4: 啊，
5: 正好我用上那个尼阳龙虎方，现在这不到一个月吗？
4: 啊，
5: 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了。
4: 好，
5: 眼睛现在清凉的不老少，现在呢，眼前的雾啊也开始消散了
4: 啊，
5: 现在看东西吧，比原来清晰不少了，原来吧，这个下半夜2-3点钟特别容易醒，醒的次数就挺多的。现在呢，偶尔吧也醒，但是不是经常了
4: 啊，
5: 这个也是非常好，
4: 睡觉睡好了。
5: 还有呢，我这手脚冰凉啊，脾胃也不怎么好，不敢吃凉的东西
4: 啊。
5: 这个也比以前强不少。
4: 哦，
5: 这夏天呢，从冰箱里那拿出的那个西瓜
4: 啊。
5: 哎呀，我能吃一块儿呢！
4: 哎呦，不怕凉了，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消化功能比原来好了。但是老头子，咱年龄在这儿，冰箱里冰镇的这些东西，还是建议你少吃的啊。
5: 现在吧非常好，尤其梁教授，我有一个困惑，我挺长时间的毛病，就是啥呢？我这手脚吧冰凉。 哎，比如说我这个运动以后呢，
4: 嗯，
5: 这个前心后背啊都湿了
4: 啊，
5: 都出汗了，但是吧，我这手还是冰凉冰凉的
4: 啊。
5: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教授？
4: 嗯，这个实际上是你的末梢微循环不太好啊。嗯，用完这一块稍微有点缓解没有？
5: 那也见好，
4: 也有点见好是吧？
5: 嗯嗯
4: 嗯。
5: 完了呢，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我这一着急吧，
4: 啊，
5: 我就身体就没劲儿
4: 啊，
5: 就像那个肌无力似的。
4: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也是什么末梢血液循环不太好，它所导致的一个症状啊，因为人在着急呀、紧张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血管它是容易收缩的。你像有的人一着急什么呢、手脚是冰凉的，有的人是冒冷汗的、有的人是心突突突突这么跳的，血管一收缩它循环不好了，所以说你就会表现为软弱呀、乏力呀啊，包括手脚冰凉啊、等等等等。但这个问题通过用咱们龙虎方啊，后期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基本到两个月吧，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5: 哦，那个太好了。
4: 嗯，
5: 梁教授，
4: 嗯，
5: 我吧，我老伴儿吧，他得了这个急性脑梗吧，一年了。
4: 嗯，
5: 现在他这个右侧肢体吧，
4: 嗯，
5: 不怎么好使。
4: 啊，
5: 血压呢，高压在160-170，低压在90。
4: 啊，
5: 吃了降压药呢，高压能降到140-150，低压在85。
4: 嗯，
5: 现在主要是啥？他这右手啊，一点都不好使，一直吧在吃药。
4: 啊。
5: 而且呢，复健也一直在做，
4: 嗯
5: 嗯，可是没有效果
4: 啊。
5: 这不后来我也给他用上咱们这个溧阳龙虎方了吧？现在他身上竟然看见能有劲儿了，
4: 嗯，
5: 我扶得起来
4: 啊，
5: 哎，他自己能劲上劲儿了。
4: 哦，那这个也是效果出来了啊。当然，后期坚持用吧，慢慢你老伴儿基本自理这一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这是一个过程
5: 是
4: 啊。
5: 啊。所以吧，能赶上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4: 嗯，
5: 哎，我们一定要参加，拿那个30盒龙方和额外白给15盒
4: 啊，
5: 这一下子吧就能省了不少钱，
4: 啊，
5: 完事儿呢还能1分钱不花白得15盒的肾腺复合肽，
4: 嗯，
5: 你说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梁教授，
4: 是，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仅此一次，
5: 是
4: 啊，当然最主要是什么，哎，你们老两口用咱们溧阳龙虎方效果出来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我们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它对一体多病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你是这样，因为你老两口吧，一人已经用了1个月的药量了，总体来讲，你的这个病患不太严重，其实你参加20盒那档就完全可以了。你老伴儿这个比较严重，你老伴儿参加30盒的这个就一步到位，完全够了啊！因为后期这样的机会，龙方赠送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说过，一旦我们的龙药呢熊残额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我跟大伙儿讲，以后就是多花钱你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机会我希望大伙儿呢，咱们谁都不要错过，给他一步到位，咱们给他订购了，这不就可以了吗？
5: 对，听您的。
4: 嗯嗯，
5: 那梁教授谢谢你了
4: 啊。你是这样，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 啊，直接呢你跟咱们导播联系一下，这样这个名额你就报名成功了。 好吧，
5: 行
4: 啊，
5: 那我就听您的，要这个名额。
4: 嗯，
5: 好了，
4: 好，
5: 谢谢你啊，梁教授，
4: 再见，
5: 再见。
3: 好的，你看一个人用好，全家人都跟着用，这个也是溧阳龙虎方供不应求的原因所在啊。尤其是这次梁教授为了照顾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特意开启了感恩节回馈活动，不仅这次龙方能够足量用药，而且素有太中之王美称的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真的是把福利送到实处了啊。所以听到好消息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啊，活动时间十分有限了，机会不容错过。活动报名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
4: 你好
6: 啊。
4: 欢迎你。
6: 梁教授啊，我是湖南岳阳的，
4: 嗯，
6: 我呀叫李桂芝，
4: 嗯，
6: 咱们这感恩节活动啊，这个好不好报名啊？
4: 啊，
6: 昨天我给你们打电话，我就没打进来，
4: 啊，
6: 我就想参加咱们活动来着，
4: 啊，
6: 就是不知道我要参加哪一档活动它合适啊，梁教授啊。
4: 哦，着急报名参加活动的，你这样抓紧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呢，目前咱们从场外报名情况来看，已经非常非常火爆了，好多朋友。
6: 哎呦，
4: 都说哎呦，这个场外电话不太好打，为什么呀？因为别人都在抢名额，所以我也在这儿提醒大伙儿一下，
6: 哦，
4: 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名额抢到手，这样你才能够享受到咱们所有的一个赠送的。这次活动呢，
6: 是是，
4: 因为意义非凡，非凡在哪儿呢？唯一一次龙方的一个赠送，我们同步还有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不过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
6: 哦，
4: 啊，你这样先把情况啊先具体说一说。
6: 哎，我呀今年72了，
4: 嗯，
6: 就我以前呢这人呢性格比较急躁，
4: 啊，
6: 属于那种有点活我必须得干完，不干完我都不吃饭的那种。
4: 哦，
6: 所以呀这血压呀我也不是说遗传，
4: 嗯，
6: 反正这一整啊它就上来了，
4: 啊，
6: 最高的时候189呢，
4: 嗯，
6: 还没等老中风
4: 啊
6: 向医院一看，
4: 啊，
6: 人家大夫呀就不让我回家了，
4: 对，
6: 直接说你先住院吧，就住了10来天，
4: 嗯，啊，
6: 哎呀我这谁呀不着急不上火压根儿就没事儿
4: 啊，
6: 就是有点这个神经上面似的就
4: 啊，
6: 这个民谣农苦方呢我用了大概能有个一个月吧，那现在一般就是130多，低压80这样，
4: 啊，不错。
6: 哎呀这个血压这方面确实挺好的吧，
4: 130-80非常好了，因为这属于大问题，
6: 就是，
4: 这个血压指标你不会发生脑出血，啊，你不会发生心梗的，
6: 哎，
4: 大问题它不会有，要命的问题不会有，不错啊。
6: 嗯，是啊，还有我这个眼睛呢，
4: 啊，
6: 可能就是也跟性格有关系吧，
4: 啊，
6: 这有飞蚊症，
4: 嗯，
6: 眼睛呢跟水肿了似的，
4: 嗯，
6: 就好像刚哭完了，
4: 啊，
6: 就总有眼泪，擦也擦不干净，
4: 嗯，
6: 就一天到晚水汪汪的那种感觉
4: 啊。
6: 现在呢这也好了，哎呀，
4: 啊，
6: 这眼睛也不再流眼泪了，不水汪汪的了，
4: 啊，哎呦那不错啊。
6: 对，
4: 因为这个就像你说的跟你这个脾气性格有关系，确实是，
6: 哎，
4: 容易着急的人就容易上火，容易与原性病变，哎，啊，你想如果说长期慢性泪囊炎，
6: 哦，
4: 这个眼睛就是会老有眼泪的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错。
6: 哎，对，我呢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呀，
4: 嗯，
6: 最主要的病啊，因为啥呀，我体格呀还挺壮实的呢，
4: 啊，
6: 你看我这个体重还重，我是1.56米的个子，
4: 啊，
6: 都160斤了，
4: 哎呦超重了，
6: 哎，
4: 啊，
6: 平时我这人能吃能睡也能干活，
4: 啊，
6: 身体还挺好的，
4: 嗯，
6: 我就一个性格比较急躁，
4: 啊，
6: 哎呀这自从年纪大了吧，
4: 嗯，
6: 自己也劝自己也想开了，
4: 啊，
6: 这不能干的呢就不替儿女他们干了，
4: 对了，
6: 我呀不管干啥我完全都不用我儿媳妇他做，
4: 啊，
6: 我是跟我们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
4: 啊，
6: 那只要在一起都是我伺候他们，
4: 哎呦
6: 你看都是我这个洗衣服做饭这些，
4: 嗯，
6: 全是我，
4: 啊，
6: 儿媳妇呢她是在社区里工作的，我不用他干呐，
4: 啊，
6: 他对我其实也挺好，
4: 啊，
6: 你看他呀23的时候进的门，
4: 嗯，
6: 这今年呢都45了，
4: 哦，
6: 我俩呀一直都没红过脸，
4: 啊，
6: 我呢也把这个孙子帮衬着给带大了，
4: 啊，
6: 现在呀我这小孙女这已经呢都当上大学老师了，
4: 哎呦，
6: 哎呀，
4: 啊，
6: 这可都是我一手喂出来的，
4: 啊，
6: 特别好，
4: 特别好，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首先是一位好婆婆，同时也是一位好妈妈啊，你这腰病咱有什么说什么，基本上就是累出来的，但是现在咱们通过用名扬龙虎方说，哎呦这一块我也有恢复，以后可切记住，
6: 哎，
4: 咱们不敢太劳累了，岁月不饶人，毕竟你年龄在这儿呢，知道吧？
6: 对对对，
4: 嗯嗯，
6: 现在这两腿呀，啊，是特别的轻巧，
4: 嗯，
6: 特别有劲儿呢，
4: 好，
6: 主要我现在这腰间盘呐，啊，它腰着不疼了，
4: 哦，
6: 就是左边我这个腿呀，啊，倒是有点严重
4: 啊，
6: 哎，右边这腿已经都见好了，
4: 嗯，
6: 左边这腿呀，啊，是又发麻呀又发木的，
4: 嗯，
6: 哎，不过我也不着急
4: 啊，
6: 你看我这呀才这用了一个月呢，
4: 嗯，
6: 这么多年这老毛病你说哪能说好就好啊，
4: 对呀，
6: 哪能一下全好啊，
4: 对，有过程的，
6: 对对， 所以呀、啊，就这一次这活动、
4: 啊，
6: 那无论如何的，我呀得把这药给买够了的。
4: 啊，
6: 你说要是等到没活动了，
4: 嗯、
6: 那我不得真金白银的往里出拿呀？
4: 对，
6: 你说这么好的药，
4: 啊，
6: 咱们也不能说不用它呀，
4: 对，
6: 也不能断了药啊。
4: 是，
6: 那就是借钱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它呀。
4: 啊，
6: 我呀，这都说的是心里话，是大实话，
4: 嗯嗯、
6: 你说是不是啊，梁教授？
4: 对。啊，说的非常对，老同志啊，当然了、
6: 哎，
4: 说你这么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就像你说的，哪怕我借钱，我也要一步到位，我也要给他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6: 对对对，
4: 其实为什么呀？我认为优惠也好，赠送也好，少花钱也好，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重要嘛、
6: 哎，
4: 肯定很重要，因为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嘛，对吧？咱们能多拿药嘛、
6: 哎？
4: 这个重要嘛？很重要。但是最最主要的，实际上还是你老两口用完咱们名扬龙虎方，你看到了效果，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6: 嗯、
4: 就是我给大伙说的，任何时候我们用药疗效都是第一位。我们看到效果，坚持用到底，让它好利索了。说如果它效果不好，今天活动白给大伙要不要？不要的。啊，咱们任何时候看的还是一个效果，
6: 对对，
4: 因为你想中西结合，龙虎结合，把强肾固肾强五脏和我们细胞的修复给它完美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治疗方法没有第二个，只有它能做得到啊。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跟老伴儿吧，你就参加三十回那档就可以了啊。
6: 哦。
4: 一会儿你不要挂电话，你直接呢跟咱们导播联系就可以，因为现在打场外电话、
6: 哎、
4: 你估计不一定能打通，报名朋友太多了，直接留给咱们导播姓名地址电话、
6: 哎、
4: 这样这个名额就抢到手了，你就不用着急了，咱活动就参加到了啊。
6: 哎呀，行行行，那梁教授、
4: 啊，
6: 哎呀，太感谢您了，
4: 嗯、
6: 我就想趁活动把这药给买够了的
4: 啊，
6: 所以啊，谢谢您了，梁教授。
4: 啊、
6: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联系导播、
4: 啊啊，跟导播联系，再见。
6: 行
4: 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啊，梁教授。
3: 好的，想一次性把药买够了备足了，没错啊，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确实是省钱治病的好时机，优惠力度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尤其是订购30盒龙方就能免费得到15盒龙方，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啊，尤其还有肾腺复合肽的免费加持，您还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吗？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这么好的药就是借钱咱们也得买，但是佳瑶要说什么呢？不需要咱们多花一分钱，咱们够用就行。好，再次提醒，我们活动的报名抢订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那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吗？
4: 你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你好。
4: 嗯，
7: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啊，非常感谢你。
4: 哎呦，应
7: 该的。我是长春的。
4: 啊、长春的、
7: 我叫于丽华。
4: 嗯，欢迎你。
7: 那个我现在吧打电话就是奔咱们那个感恩节活动来的。
4: 哦。
7: 我听说这五天的时间，
4: 啊、
7: 这个名额，不一定能维持到五天呢，所以我挺着急的。
4: 啊，
7: 我昨天都听你的节目了。
4: 啊，
7: 说都有30000多人报名了。
4: 是，
7: 所以我得赶上这个机会啊，不能漏掉
4: 了
7: 啊。
4: 啊，老同志，现在还来得及啊！今天报名的朋友比昨天还要多啊，因为越到后报名的朋友越多越难，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消息的朋友他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我是冲着龙方的免费赠送来参加活动的，也有的朋友是冲着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参加活动的，但是现在能来得及吗？还能来得及啊！您这样，抓紧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再着急再急迫，我也好，场外的大夫也好，咱们还是要问清楚情况的，不能说着急了大伙儿就盲目了，这个是不对的啊。
7: 嗯，确实。要不我着急呢、
4: 啊、
7: 那你给我一个名额呀，一定保证给我个名额、
4: 啊、
7: 今天我一定得参加上活动
4: 啊肯定能让你参加上活动的、嗯、啊先说说情况。嗯
7: 嗯我和我家老头吧、
4: 啊、
7: 都用着你的名扬龙虎方呢。
4: 啊，
7: 我家老头吧他就是爱冷
4: 啊，
7: 痰还多，老吐痰。
4: 嗯
7: 但是现在吃了这个名扬龙虎方啊，哎呀、
4: 啊、
7: 特别好。嗯、
4: 啊、
7: 那个睡眠嘛过去啊他睡不好觉。
4: 嗯
7: 啊，下班也不睡觉，现在能正常了。
4: 啊、好。
7: 痰也少了。
4: 哎呦。
7: 过去啊大便呀、啊、便秘， 得用开塞露，现在也不用开塞露了、
4: 哦、
7: 大便能变出来了，挺好的、
4: 不错不错，
7: 特别见效
4: 啊、
7: 我觉得吃这个民养润护方啊
4: 啊，
7: 他那个脑神经嘛现在都好多了。
4: 哦，
7: 他原来有时候半夜叫唤呢喊呢
4: 啊,
7: 现在也不喊了。
4: 哦、
7: 嗯、
4: 那不错啊，这方面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你像半夜咱们说这个行为异常啊，或者说就像你说的老喊啊胡言乱语呀、啊、这个确实这个脑神经脑细胞这块是有问题的啊。
7: 是，
4: 嗯，
7: 他原来走不了道，那个腿吧老是蜷蜷着勾着着卷着抻伸不开
4: 啊，
7: 现在吧虽然是走不了道，但是他能站起来了
4: 啊，
7: 嗯，他能站起来了，
4: 嗯，
7: 走道还差一点
4: 啊，
7: 以前那个吃饭也不行，
4: 哦，
7: 现在比以前那个能吃点饭了，
4: 那不错，
7: 比以前都强多了。
4: 哦，
7: 我寻思那时候都觉得也吃不了饭，睡不好觉
4: 啊，
7: 那个也走不了道，
4: 嗯，
7: 那个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啊、
7: 哎，现在能吃饭了，也能睡觉了，我看着再活个3年5年不成问题了。
4: 啊、照目前这样的一个恢复啊，像他这个情况，别说3、5年了，老同志就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的。啊，那么逐步他的神智，包括将来像走路呀，包括像聊天呀说话呀，这个一点一点都可以恢复的啊。你想想用的是什么，咱们的龙方联合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效果，它的优势是更大的。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
7: 是啊，
4: 嗯，
7: 你这民间龙虎方啊，哎呀真是
4: 啊，
7: 非大病不治，非重病不治，
4: 是
7: 真有活命救命的这个功力啊。哎呀、
4: 嗯、
7: 太好了，
4: 嗯，老伴儿恢复的不错啊。您是什么情况说一说。
7: 嗯，我吧是30多年的糖尿病了
4: 啊。
7: 哎呀，我这个腿啊，两条腿啊肿的可厉害了。
4: 嗯,
7: 嗯，上医院看了好几回了，让我吃那个利尿的药
4: 啊，
7: 吃了也不行。
4: 嗯，
7: 这回通过民养润护方还真的挺好使
4: 啊。
7: 我现在两条腿那个腿肚子现在都软乎了，松快了、
4: 啊、不肿了。
7: 肿了
4: 哦，
7: 嗯，
4: 不错。
7: 嗯，还有原来吧我那个脚趾都没有知觉似的，就像木头疙瘩似的，
4: 嗯、啊、
7: 穿鞋吧就那么塌拉着，
4: 嗯，
7: 都带不起来
4: 啊。
7: 现在走路也没有那么大声音了，不拖地的拖地了
4: 啊。
7: 嗯，能抬起脚来了。
4: 哦，
7: 我说我这脚趾都好使了
4: 啊。
7: 嗯，还有啊我那个右胯吧原来能盘腿，后来就盘不了腿了，那走道都走不动了、
4: 啊、
7: 哎，现在呀、啊、我这个腿都正常了，能盘腿了、
4: 哦、
7: 也能走道了。
4: 好，
7: 这回真是见效了。
4: 好，
7: 我真用上这个治病救命的好药了。
4: 嗯，
7: 我真是要感谢你啊梁教授，你真是费心了。
4: 嗯，
7: 传承母亲行医治病的精神，乐善好施，用了多么大的精力啊！
4: 啊，
7: 为了我们这些老年人，筹备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感恩回馈活动。
4: 嗯，
7: 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哎呀，老同志啊，应该的啊。说心里话，看到你们老两口通过用民养龙虎方啊，这么好的恢复，身体好起来了，你们高兴啊。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咱们的心是一样的啊。你们后期吧按疗程来用，像原来用到的西药逐步减量到停服，包括这些并发症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些指标呢也完全可以到一个正常范围，好好坚持配合就可以了啊。
7: 哦，哎，梁教授，我太感谢你了。
4: 嗯，
7: 我写了两句合不合语的，你听一听
4: 啊。
7: 我写的是，梁教授心系百姓身健康，医德双馨美名传。
4: 嗯，
7: 民养治病显神效，续命保命他最强，真舌真善美名扬。
4: 哎呀，
7: 我们一定跟你走下去
4: 啊。太感谢了啊。当然呢咱们说呢，好药啊有好的指导，再加上大伙儿好好的配合，最后必然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好的一个恢复啊，好好共同努力就可以。
7: 嗯，是啊，我也见好，老头也见好。
4: 嗯，
7: 所以说我们就跟你梁教授走下去
4: 啊。
7: 梁教授，
4: 嗯，
7: 你看这民养龙虎方，我和我老伴吧参加哪一档活动合适啊？
4: 老同志，参加30盒那档就可以啊，咱病患比较严重，需要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呢，你就参加三十那档就可以了。以后啊，这样的活动机会不可能再有了。龙方是唯一一次的给大伙儿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机会。你像以后如果一旦地理标识申请成功了，大家就是想花钱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够用得上了，好吧？
7: 好的好的，那梁教授，我听着报名的人不少啊，你就直接把名给我报上吧，我谢谢你了，千万把药给我订上啊，这下能省不少钱呢，可不能把我落下呀。
4: 啊，老同志没问题，完全可以啊，不要挂电话，然后呢我让导播直接跟你联系，这样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抢到手了，优惠一样都不会少的，先跟你说到这儿好吧，然后有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啊。
7: 好，谢谢。
4: 好，好，再见。
7: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那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最后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抢定，咱们就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1: 传承是一份责任，
0: 母爱是一种力量。
1: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0: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4: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1: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0: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今天是第二天，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
9: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0: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9: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9: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0: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9: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1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1: 400-992-2128，400-992-2128。
1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呢都能够同一时间呢守候在电波旁，来听我讲中医中药的知识，来听我说药酒治病的故事。
10: 是的，大家都是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就为了能多学一点中医知识。尤其是这两天潘老师您讲到了地通酒，说接下来还会有福利送给我们，谁都害怕错过，像上次免费送长寿药酒名录一样，就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
12: 那这几天呢，大家还真的是每天都要坚持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肯定都知道，金佛药酒和地通灸搭配着用，那作用可就太大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通灸啊，您可别认为它小啊，看着它也小，哎，看着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您看看啊，生活当中我们这个钥匙都不大，是不是？但是没有这个钥匙就打不开这个锁，你就进不了屋门啊。那么有句小品里的台词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到过，说这个董存瑞呀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这科学证明啊，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精华并不是说它的价格一定有多么贵，而是说它的作用特别大。 就像咱们这个地童灸，说实话，它看上去挺不起眼的，也没有说它有多贵，但是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打开人体的下开关，就如同一把金钥匙一样，就能够把这把锁给它打开。那么如果说把地通灸贴到涌泉穴上，真的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排污口。那么我们的排污的通道通了，毒素啊、垃圾啊也就排出去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营养物质才能够有地方吸收，要不然呢，你身体里都淤堵着呢。别说吃东西不好吸收，就是你喝进去的金佛药酒也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有的人他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分分钟就有了效果，可是呢也有的人喝了之后需要一天或者几天才能有一点效果。那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其实这个差距呢，就是差在开关没有打开。
10: 潘老师，您看这两天您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地通灸能打开开关，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把开关打开了？
12: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有同样的疑问，说到底啥样才算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呢？这么着吧，我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明白了。比如之前呢就有一位老姐姐，她当时呢用了地通灸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哎，她就发现她整个脚底都是黑乎乎的，里边还透着红色，他就感觉到特别的奇怪。这个说呀，他说地通灸贴了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开关打开了以后的表现。那么地通灸贴脚底的颜色呢，反映出来的就是你五脏六腑的问题。如果说是透着红色，那一定是心脏有一些问题了啊，心血管有淤堵了。那么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地通灸就会出现红色，因为红色对应着心嘛。那么这位老姐姐呢，用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她自己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心脏呢，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感觉了。自从贴了这个地通灸以后，她的睡觉也比以前好很多，那些心慌啊、心悸呀、怕动静的情况都比以前渐强了。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再配合我们的金佛药酒，一方面是打开心脏的排毒开关，那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高效的促进药酒的吸收。那么对于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讲，这个地通灸啊，它确确实实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这样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他呢是在用地通灸以后呢，开关打开的迹象也是非常的明显。我记得这个老哥哥呢，他姓吴啊，他也是有很多老毛病了啊，病史都比较长了，什么尿频啊、尿急呀、啊走路呢这两条腿也跟灌了铅一样沉呐、拖不动步啊。尤其是天气稍微冷一点、潮湿一点，他的关节呢就冒凉风，而且呢摸着都是冰冷的，还疼得厉害。他呢贴上地通灸也就用一周的时间，就发现什么呢？哎，发现总能贴出黑色的那个油水，同时呢也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呢比以前轻快了很多，而且呢关节发凉啊、冒风的情况也慢慢的消失了。那么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这个尿频尿急的现象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有了。哎呀，这个武大哥跟我说话的时候啊，高兴的呀，发自内心的快乐呀，那种开心呐。如果我在他面前，我都能感看到他真的是手足舞蹈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才哪到哪儿啊，要是能够配合上金佛药酒一起来用的话，我保证他的这双腿呀跟好人一样，而且呢风湿骨病再也不会复发了。
10: 潘老师，那些贴出来的黑色油水究竟是什么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12: 那么流出来黑色的油水啊，是打开开关的一个重要表现。

0: 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人身体里边的寒湿之气太重了，毒太多了。我们常说呀，寒湿是经络、血脉淤堵的头号元凶。寒气它会让血液凝滞，滋生痰湿，造成了血液粘稠。人到四五十岁，体内的阳气衰减过半了。寒湿邪气呢，就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周身经络血脉自然呢容易淤堵不通。那么这些寒湿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血瘀呢就会越堵越重，从而呢临床上就有了百病多瘀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会从原本只得一种病？慢慢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体多病呢。其实啊，这跟我们全身的淤堵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就好比咱们常见的城市交通堵车是一样的。那么开车的人都特别怕堵车，为什么？因为先是大路口的拥堵，慢慢的小路口的车，因为进不了大路口，也逐渐的淤堵。最后堵成了一大片，导致呢交通瘫痪，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心脏的堵塞，血脉的不通畅，然后呢，心脏供应全身的血液受阻，慢慢的就会表现出啊，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供血也不足了。如果说大脑营养不足，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病。同样呢，肝、脾、肺、肾的血脉，无论是大血管还是毛细血管，那都会出现气血不通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会多病、重病。其实呢，我们的寿命啊，就取决于身体的循环，它是不是畅通。一旦路全部给堵死了，那人自然也就活不成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为啥说这个地通灸是打开人体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因为你只有把这个开关打开了，把体内的湿毒、淤毒给它排出去了才可以。要是再有机会喝上金佛药酒，相互配合，就可以更好的治疗我们身体的各种老慢病了。这么跟大家说吧，只要我们身体出现淤堵的情况，那都需要尽可能的用上地通灸。那什么又叫淤堵的情况呢？比如说出汗啊，我讲的这个出汗不是说天热出汗，而是异常的出汗。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不该出汗的时候也出汗，而且经常是大汗淋漓。你看，就有很多朋友一吃饭的时候，甚至连淌汗呢，大汗淋漓的头发都湿透了，那就不正常啊。还有这个内热，像手脚心发热、腹满肚子胀的、胃胀、打嗝、反酸等等等等，那都应该用上地通灸啊。其实呢，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淤堵呢，它能够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而且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生病。你看，我们血脉、经络还有脏腑组织，它都会受到影响。再比如说，淤堵在了血脉，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啊。小一些的还会出现静脉曲张、脉管炎等等。那么，要是淤堵在经络呢，就会表现酸麻胀痛，关节四肢的功能都会受限，出现各种功能性的疾病。还有一种，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它都属于经络方面的淤堵啊。还有一部分呢，淤堵在脏腑，淤堵在肝，那就是各种的肝病，像肝硬化、肝炎、肝腹水、肝囊肿，是不是啊？那淤堵在肺呢，就是肺气肿，还有肺纤维化，包括呢一些肺部的肿瘤啊，还有我们常见的老慢支等等。 那如果说淤堵在肾脏，那就是各种肾病啦，肾丝二便呢，包括呢我们频繁的尿路感染呢，前列腺引发的各种排尿异常啊，妇科病啊，那都会接踵而来的。那如果说淤堵在骨头，那就是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还有颈肩、腰椎痛等等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淤堵在哪儿，就会哪里出问题。所以说，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一定要尽量的备好地通灸，运用好地通灸。大家注意听啊，你们呢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我说的这几类人，包不包括您在内？第一类呢，就是各种风湿类风湿疾病的和骨病的人群。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等，我们中医叫痹症。那这些疾病啊，基本上都是具有家族遗传史的，冬季受寒就会加重，病情呢也会反复不断。《黄帝内经》中有句话：“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什么意思呢？寒冷潮湿季节，气候变化共同导致骨骼的淤堵。那么这个时候，要是能用上地通灸来排除骨骼内的淤堵，那就再好不过了。还有骨伤类疾病，像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等等，疼痛是固定的，主要呢就是由身体内的虚寒而引起的淤堵。这个时候用上地通灸配合治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像我们现在常说的什么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这类，最开始呢，往往都是因为三高而引发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都是典型的痰湿导致的淤堵，垃圾毒素呢，根本就代谢不出去，导致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那么这些垃圾粘附在血管上，血管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脆、越来越硬，甚至会产生一些斑块？那么这些垃圾聚集在血液当中，它就是会形成斑块的，严重了还会形成栓子。那最终会不会造成心梗、脑梗这些严重的疾病啊？答案就是肯定的。而地通灸呢，正好是排除这些淤堵斑块的一把金钥匙啊。那第三类呢，就是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胃炎啊，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我们经常说十人九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个人当中，大约有9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像消化不良、溃疡、便秘、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等等等等。那么肠胃病主要有三大类，哪三大类呢？脾胃虚寒引起的肠胃湿热和精神因素引起的肠道淤堵。那么使用地通灸的效果，那都是非常好的。再有第四类人群，就是呼吸道疾病，大家这个对于呼吸道问题，那都不陌生，像支气管炎、哮喘、扁桃体炎、咽炎、肺气肿、肺结核、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等等。那么地通灸打开人体开关之后，就可以帮助金佛药灸驱除体内的阴寒之气，舒经通络，温化寒湿，活血化瘀，从而呢促进我们呼吸道疾病的康复。那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介于健康和不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病很难说清楚，反正呢就是不舒服。那么有的人呢容易疲劳，就是湿气造成的淤堵；有的人呢是腰酸背痛，还怕冷。这是内寒太重了，有的人呢睡不好觉， 说明啊心脏淤堵了。还有的人呢，胃口不好，主要是脾胃的淤堵。严格来讲，每一个人身体里面呢，他都是有或多或少淤堵的情况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自查一下啊。方便的朋友可以呢，在镜子面前啊，你张开嘴，把你的舌头给它卷起来。我们就是要看看自己的舌头下面那两条经脉是不是发青发黑。啊，这青和黑啊，又很粗大的，就说明很严重了。那说明啊，什么呀？淤堵太严重了，太厉害了。所以说我建议呀，无论是有多少慢性病，或者是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慢性病，但总是感觉自己身体就是不舒服，经常呢有些头疼脑热的小问题啊，甚至呢你什么疾病都没有，但是想保持健康，想提前量的啊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啊用一下地通灸。配合着药酒来使用，这样呢，可以快速的排瘀排毒，帮助疾病恢复得更好更快，还可以防病强身。那么，为了保证地通灸的质量，我也是经过千挑万选，所以呀，地通灸的选材和生产，那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我们老百姓用着更放心。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讲。要么不给，要给就给大家，必须是最好的。这次的地通灸，大家拿到手里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哎，看起来也没啥特别呀。”您说的对，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没啥特别之处，但是你一定要用，你一用，马上就知道了，它排毒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很多老人家用上之后呢，脚心都是黑乎乎、黏糊糊的，这都是正常排毒的一个表现。但是地通灸呢，虽然千好万好，可是数量也是非常的有限，我肯定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呢，设置了两个门槛啊，也就是说，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有机会拿到地通灸。那第一个条件呢，是。必须我们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啊，没有这本宝典的，那你地通灸这次就领不到了。第二个门槛呢，就是象征的收98块钱。我为啥要收这钱呢？这不是买地通灸的钱啊，而是我看看您是不是真心的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将来这98块钱，我会很快。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一定是让大家见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的返现。那么，由于这批地通灸的数量相当有限，只能是先给那些重病的、真正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想得到地通灸的人，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1: 是的，地通灸数量紧缺，想要参与的朋友们，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一起来接通热线电话。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病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 地通酒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酒限量领取，只有三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解。

0: 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谭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我呀是那个郑州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好多那个岁数大的人啊，都在听您的节目啊。
3: 嗯
2: 嗯，这不就听到这个地通灸可以报名了，哎呦，我呀就赶紧的给你打电话了，我呀也想报名。
3: 嗯，好。
2: 上次就是拿到那个书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跟着您学泡那个药酒啊。
3: 嗯，
2: 我自己也受益了，这个药酒能治病，哎呀，关键是呀喝了还很安全。
3: 嗯，
2: 所以啊我就特别的相信您，我呀一直想早点给你打电话。哎呀，就怕电话打晚了拿不到。哎呦，你看我现在打电话报名是不是肯定能有啊？
3: 嗯，想要拿到地通灸现在就可以马上打电话报名了啊。那么这批地通灸呢，无论是在选材和生产工艺上，那真的都是层层严格把关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用着都是放心的。那只要您相信我啊，过几天拿到地通灸以后还会有接二连三的惊喜，报名呢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这不是谁都能拿的，前提呢是您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你才有资格用地通灸，知道吧？
2: 嗯，
3: 那么虽然这个地通灸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儿，也没有说多贵，但是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下开关，把我们的排毒通道彻底打通。那么再用上金佛药酒发挥出来的作用呢，就更快更好。那现在想得到地通灸呢，就赶紧打他们的电话报名，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的啊。
2: 嗯，谭老师啊，哎呀，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3: 嗯，
2: 你看呀，我今年都70了，这个高血压呀也有20多年了。
3: 嗯，
2: 哎，这些年呀一直都在吃那个降压药，哎呦，整天呀都是迷迷糊糊的，头晕，这两边的太阳穴也疼。有时候这个血压都高到了160、170，哎呀，就感觉呀两个眼睛都要鼓出来了一样，特别的胀，还疼，哎呀，心也发慌，怎么呀他都不舒服。你看有时候躺在床上不敢动，也都不敢睁眼睛，哎呦，一睁眼就感觉那个整个屋子都在转，这一坐起来啊，哎呦，就要晕倒似的。我呀就为这高血压犯愁啊，害怕脑出血呀。
3: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呢可不是你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啊。
2: 嗯，
3: 因为常年的高血压就很容易诱发脑中风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个半身不遂的患者，你去问问，大多数人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而且我们都知道高血压会损害心脑肾眼底这些器官的啊，如果不控制好的话，到那个时候那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
2: 哎呀，可不是啊，我也担心呀。哎呦，关键是这个血压还高了以后呀，我连最基本的家务活都做不了了。你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上次您不是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吗？
3: 嗯，
2: 哎呀，我就对着那里面去学那个从容平补酒。哎，用完以后，当时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舒服了。
3: 嗯，
2: 感觉身体舒服了，哎，挺热乎的，好像啊能感觉到那个血液啊在血管里流动一样。
3: 嗯，
2: 用了吧1周的时间，我再去量，哟，发现这个血压慢慢的降下来了，现在啊能达到140上下，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哎呦，也好了一些，也不胀了，也能睁开眼睛，哟，尤其是整个头顶都特别的轻松，哎，不像之前脑袋那个顶上啊，就像戴了个筋骨咒似的一样。
3: 嗯，
2: 而且那个脖子也不僵硬了，那个左右活动也灵活了。
3: 嗯，
2: 以前啊总是感觉这个脖子发紧发难受，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3: 嗯，其实呢，我给大家这些药酒小方子呢，更多的是改善您的症状啊。你看，像你有高血压，血液当中沉积的毒素太多，把身体里的这些毒素通道都给堵死了。 那是时间一长呢，毒素和代谢不出去的那。

0: 些血栓就会形成一个死结。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吸收比较快，三秒钟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开始化毒，三十分钟呢就开始化栓，三十个小时就可以化结。它是专门针对血管经络当中的毒栓还有死结进行彻底排除的。那么金佛药酒才是我们彻底治疗疾病的法宝啊。
1: 哎呀，您说的这个呀我都懂，可是金佛药酒啊太难泡了，潘老师啊，我想用你的那个陈酒，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哎呦肠胃也不行，还有便秘，哎呦特别想用你的成品金佛药酒啊。
0: 我也知道啊，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要成酒，真的是特别多的。但是金佛药酒这成酒呢，每年呢只有两次的开坛机会，开坛以后呢每一次都是一抢而空的，谁都想要，但是呢毕竟数量它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药酒生产企业呢也都在加班加点儿，为了开坛做准备呢。这样我看看啊，能不能在开坛之后给大家申请一部分。不过呢你也别抱有太大的希望，毕竟啊这些酒呢也都是特供的。我只能说呢，我尽量啊，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留出一些，但是具体能留多少呢，我也说不准啊。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两天呢，一旦有消息了，我都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
1: 好，行行行，我就是呀，天天都在关注您啊，这个节目啊，
0: 好的。
1: 我一直都在听。
0: 好的，也感谢您的关注，也祝您早日彻底恢复健康吧。现在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酒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酒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谢谢潘老师，通上电话了，真是感觉到挺激动，挺高兴的。遇到您啊，真是我的福分啊。我家是吉林的，就是我想哪一天能不能有机会和潘老师见上一面呢？
0: 肯定有这个机会的啊。
4: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想当面好好的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不需要啊。
4: 哎呀，为啥这么说吧？为啥要谢谢您吧？您看我这个今天挺激动的，因为是您写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真是把我给救了。我这可是真是宝典呐。我把它领回来之后呢就仔细看，而且呢还学着泡了好几样的药酒嘛。那您给的这个药酒的方子真是既能治病又能省钱，所以说我就想着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书啊，我就想着当面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不用谢啊，如果要谢的话呢就谢自己，因为你只有自己选择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了啊。而且呢我认为呢，其实我带给大家的这些什么方子也好啊，方法也好，或者是中医中药的知识也好啊，我就是希望大家呢，我们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们要懂得一些基本的常识啊。而且呢给老百姓用酒的这个方子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毛病给治好。我不是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吗，说咱们大病不用慌，小病不求人儿啊，别药丸胶囊药片一把一把的吃了，到最后呢只能吃出一身病，啥也治不好，你说是不是？
4: 呀，你说的太对了，真的跟你说的一样啊，潘老师。我是深有体会呀。这药啊吃了这么多年，胃也疼，吃饭吃不下去，到后来肾都吃坏了，一身的毒啊，一身的这个药毒啊。这一次你给我们这个地通灸，哎，我可得好好的把我这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用它给打开，把身上这些毒素啊往外排一排啊。 哎呀，我就觉得您想的特别周到，潘老师，您啊一定给我留上一个名额，就是跟着潘老师您走到底，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
0: 嗯，
4: 哎呀，我现在就把这个钱已经准备出来了，
0: 钱都准备出来了，看来你的这个愿力是很大的啊。嗯，我也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吧。其实呢，我收大家钱呢，啊，就是想看看有多少人真正的是信任我的，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的。当然呢，只要是信任我的，大家得到的回报将是无穷无尽的，啊，而且呢，用不了三天，马上就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呢，会以钱或者物的这种福利的形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是要看看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坚定的跟着我走啊！那如果说你想得到地通灸，那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4: 行行，潘老师，我就特别相信您，一定会跟着您啊一直走下去的。这一次呢，我就是特别想得到这个地通灸嘛。因为我的身上的毛病也挺多，那这些年吧吃了不少的药啊，包括也走了不少弯路，身体呢一天还不如一天了。因为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不10来年的时间了吗？
0: 嗯，
4: 血糖高的时候啊，那空腹都17、18的时候的血糖啊，
0: 嗯，
4: 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打痒，赤老痒，这两个腿还有那个静脉血栓，小腿上的血管吧都鼓出来的，摸着都特别硬，
0: 嗯，
4: 就是感觉那血管都好像失去弹性的那种，而且呢就腿还肿，手脚冰凉，就是现在两个那个脚趾头吧就发现有点发黑了，
0: 哦，
4: 就特别害怕嘛，人也特别瘦，也不敢吃东西，呀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就感觉多吃一口吧血糖就高，你不吃吧还饿得不行啊，天天的就是药啊，早晚的药就不离手，边吃药还边打胰岛素，哎呀，只能稍稍的控制点这个血糖吧。就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眼睛也不行了，腿也发沉，还浮肿。人家都说这个糖尿病呢是富贵病，但是我穷了一辈子了，但老了还得上这个病，这年年的常年吃药嘛，就花了不少钱了，但是也没减轻。你看到人家身体好好的，能吃能喝能玩，别提多羡慕了，就想着跟别人出去玩呗，但是呢本身的身体也不行，你跟不上趟啊，你出门走几步吧就感觉腿沉走不动，就拖人家后腿，时间长了吧人家不愿意带我玩，就是没遇到潘老师之前我自己都认命了，就是感觉就活一天算一天呗，活到哪儿算哪儿呗。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看病就是要花钱的，那么经济跟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呀，但是咱有病也不能不看不能不治啊，你听看，糖尿病发展下去就是一身的并发症啊，像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糖眼糖网，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那糖尿病足最后还要截肢，可以说这个并发症一个比一个严重。所以说呀，您一定要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一个呢是我们治疗糖尿病，再一个呢我们要预防控制它的并发症，一举多得啊。
4: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情况就感觉是越来越差了嘛，而且呢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这不是后来和您有缘嘛，就跟着您啊学习泡药酒。刚开始吧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从来没喝过药酒嘛，这心里啊就是我就是没底，就寻思这好喝这是能喝好吗，这个喝不好的话就想着给自己解馋了呗，就是当时这样认为的。但是呢你看我用了有4、5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浑身上下好像比原来有劲儿多了，哎，再看看自己的脚啊，浮肿也减轻了，就感觉抬腿呀、迈步的时候吧不像以前那么沉了。
0: 嗯，
4: 这一看这药酒啊还能真能治病，没喝坏，而且呢还越喝越好。你看以前吃了那么多药都没见好， 这没想到用这个药酒才几天就见到效果了，当时就挺高兴、挺兴奋的嘛，看到希望了，看到光芒了，就是看到亮了，就是。
0: 嗯。
4: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是有热乎气儿了，不凉了。眼睛呢，就发现看东西啊也清晰一些了。现在就是，就是吃东西吧，多少什么就比原来饭量又增加一些了。发现这个血糖呢控制也挺好，也就十二三左右吧。
0: 嗯，
4: 包括就连那个小腿那个血管啊，就你拿手摸的时候也没以前那么硬了。
0: 嗯，
4: 我这看我这个脚趾头颜色，就是好像变浅了不少，不发黑了、
0: 嗯，
4: 包括血糖也下来了，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所以说呢，我现在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您啊，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呢在当初呢都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些担心，说这病还能喝酒，但是自从大家用了我给的药酒方以后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当然了，这个症状改善呢还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病治好，把身体调好，那这就是药和酒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的结果。那么你呢，只要是继续跟着我学习中医，相信我，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的往前走，那么您的身体呢很快还会有更好更大的变化的，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哎、好
0: 那您这样、赶紧呢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领地通灸去，好吧？
4: 行行，那我马上就去、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好的，不用客气，再见。
4: 哎，好好，谢谢，再见。
5: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2: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灸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6: 哎呦，潘老师，跟你通话特别不容易啊。
0: 是的。
6: 我呢是您的忠实听众，现在呀，我是天天都听您的节目，一天不听的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哈。
0: 谢谢。
6: 我潘老师，您说报名的事嘛，我就赶紧的去打电话了。哎呦，您对我们真的是太费心了啊！上次给我们的长寿药酒名录，让我们学习药酒，还免费用药酒治病。这次呢，又给我们地通灸，哎呦，给我们打开身体的下开关啊！这不是生怕老百姓在治病上走弯路吗？哎呀，辛苦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吧。
6: 哎呀，潘老师，说起来啊，我这些年嘛看病真的是花了太多钱了啊，这钱花了嘛也就花了，可一直也没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好不容易碰见您了，潘老师治病呢就用药酒，真的是神通广大啊，我算是碰对人了，说什么呢也得给自己报上名。
0: 抓紧时间啊，真的要给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另外一个呢，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咱们脚底开关的这个重要性。你看啊，我们过去都用热水泡脚，或者是足疗、按摩等等啊，其实刺激穴位是对的，也能够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但是呢，那种打开是暂时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我为什么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它里面用的是艾草，并且呢是5年的河南襄阳的上等的陈艾，还有我们中药排毒的配方。它仅仅是贴敷在脚底，通过呢6到8个小时，直接的呢去刺激穴位，而且通过穴位的疏通呢，就打开身体和脚底的反射区经络，排除毒素垃圾。那么我们打开了身体的下开关，那就相当于掌握了让毒素快速排出的一把金钥匙啊。所以说这个地通灸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这98块钱。其实呢，我就是想看看到底多少人是真正的相信我啊。过几天呢，我会以钱或者是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
6: 我相信你啊，潘老师，我泡的那个金佛药酒，就是我老关节炎嘛，真的是挺见效的啊。我2条腿就是明显感觉比以前就是有劲儿多了，最起码就是走道轻松了啊，像出去买个菜，上下楼都感觉不到累了。但要是以前出去买个菜呀，这回来我那个腿呀就跟灌了铅似的，没劲儿，它抬不起来。站在楼梯上啊，这我那个2条腿就抖，就不赶紧歇一会儿，那是迈不动步的啊。现在呢明显是有劲儿多了，愿意动弹了，还有怕冷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就连我这双脚啊都能感觉到有温度了，每天晚上泡脚能感觉水是热乎的了啊。要是以前哎呀都没啥感觉，那个脚凉呢还出汗，出的那个汗呢还都是凉汗，有时候吧我一摸那个脚底下特别凉。现在呀我这个脚热乎乎的啊，出汗呢也是热的了，我感觉呢特别好，有效果啊。而且呢我那个腿和腰啊现在都能使上劲儿了，我有那个腰托嘛，一犯起病呢就起不来床，就得躺一个多月，什么按摩呀、小跟刀啊也都做了，还有那个贴膏药啥的吧啊，就贴膏药。我呢还过敏，就起那种小疙瘩，还特别痒。可是自从喝了自己泡的金火药酒，哎呦，我的腰不疼了，能弯腰了，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快啊。现在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哎呀，就是自己泡的吧，太麻烦了，而且还挺贵的。我呢也想要潘老师您的陈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大家呢都有您这样的一个愿望啊，都想用陈酒，但是什么时候有陈酒啊我还真不知道。如果说有陈酒了能够给到大家了啊，大家也不会这么费事儿了。其实大家自己在泡的时候呢，如果说把那个药都配全了的话也不少花钱啊，我特别理解大家。其实我也想过啊，老百姓自己买的这些药材呢也不一定是我讲的天然的野生药材，比如说那个九制黄精，不懂行的人根本他就分辨不出来。那这些东西大家能不能买到啊，真的很难买。有的路子比较广的啊，那么真能够买到，但是呢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那这样的话泡出来的酒它自然效果就不同。那么我们金佛药酒呢，它选择的是最道地的野生药材，而且在通过天酿地养的81天，再有呢八马长寿泉的泉水来浸泡，再加上这个飞鸟工艺，那这些工艺大家自己都做不到
6: 啊。
0: 那做不到不能说它没效果，也有效，但是跟陈酒比起来呢它就是有差距的。不过呀你也不要着急，我也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也不好说。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呢坚持来听啊。现在呢如果说想得到地通灸的话，那就赶紧打厂外的电话先报名好不好。
6: 好的好的，那谢谢潘老师了哈，谢谢您。
0: 不用客气啊，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6: 哎，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灸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宝典的老朋友才有资格参与本次活动，请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7: 问一下，是这个是潘老师吧？
0: 嗯，你好，是我，欢迎您。
7: 哎呀，我想给我自己保个名额啊，你看我怕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还能不能你麻烦你帮帮我保个名额吧。
0: 嗯，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你是想要领地通灸，或者是想要成酒金佛药酒，必须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啊。
7: 哎呀，其实啊，你看我也知道这个地通灸啊，能打开个身体的下面开关。你看我平时吧，我自己一人挨摩脚底那个穴位也泡过脚，没事的我也刮刮痧。哎，我你看我问问，你看我还能不能用这个地通灸啊？
0: 当然能用啊！你看啊，你每天泡脚、刮痧、按摩穴位，也能打开下开关。但是您不能24小时都泡脚去按摩穴位，对不对？
7: 哎，对对。
0: 哎，那么当您不按摩或者是不泡脚的时候，开关它就闭合了。但是用上地通灸它不一样了，它能更好的去刺激穴位，持续的打开下开关，那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它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那些毒素啊、垃圾也都能够排出来。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地通灸的一个原因所在了。那么再一个呢，大家拿98块钱，可不是地通灸的钱啊。当然呢，我也不会要我们老百姓一分钱，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跟着我学习中医，是真正信任我的。当然了，凡是相信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回报给大家更大的惊喜的啊。
7: 其实你看潘老师啊，我是挺我对你特别信任啊。你看今天我就是把我这个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嗯，
7: 原先吧我有这个老胃病，那原先那个大小医院没少去过，一直没有治好，一直没得到缓解。
0: 嗯，
7: 哎，直到遇见你潘老师以后啊，我觉得啊走路是走对了，绝对放活了。哎，因为我一直有着这胃窦炎，还有糜烂性胃炎，后来跟着你学习之后，那个炮制那个金佛药酒，哎，喝了这个以后啊，感觉这胃里啊。特别热乎乎，那种特别舒服，哎，还出汗，出完汗之后啊，感觉身上太轻松舒服多得多。
0: 嗯，
7: 用了就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哎，我就开始这个就吃饭的时候愿意吃饭了，
0: 嗯，
7: 哎，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我老伴昨天做的饭，哎，这么说这好长时间没有吃红烧肉了。我还跟着我老伴吃了两块，哎，吃了以后这胃还没事儿，
0: 嗯，
7: 哎，我胃不那么凉了，最起码这个热乎劲了现在，
0: 嗯，
7: 最近这个胃口也好多了，吃东西愿意吃了，一香了，哎，这个脸颜色哎比以前好看了多了，我照了照镜子看了看我的脸呀、啊，哎，发红呢，发红色啊，
0: 嗯，
7: 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老是气也多，憋不住，现在已经见好了。这两天看见自己啊，我感觉这个脸呀、啊、稍微圆点了，胖点了，我心情特别高兴啊。
0: 嗯，别说您高兴啊，我听了都替您感到高兴啊。过去我们老百姓常说呀，十人九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个人呢，就有9个人有不同程度的胃病。
7: 嗯，
0: 再加上我们现在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那胃病的人可以说是急剧增加的。过去呢，我们吃胃药也不能说不好，但总是好不利索，就是因为形成了慢性的一个炎症发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这种现状呢，药酒治病是最好的方法，花钱也是最少的。但是你会发现，哎，用了它效果比我们吃任何一种药还都要好。你看看你现在的效果不都是很好吗？是不是？
7: 对，你看，是潘老师，你看你是不知道啊，我当时这个胃病啊特别严重的时候，就不是不愿意吃饭，不想吃，没有胃口，嘴里老是没有味道，看着又当感觉恶心想吐，天天吃点清汤寡水的，人也瘦，一天这胃里总是觉得有胀气，还疼，有那灼热感，忽烧忽燎的那种，往上窜，拧着劲儿还疼，哎，怕凉。我这三伏天啊，都给自己灌一瓶热水，哎，放在这胃这个地方，哎，感觉稍微稍好一些。平时啊，一着点凉，肯定是拉肚子。我一出啊，就患病，一天跑五六次，这个往厕所跑五六次的，哎，瘦的皮包的骨头特别瘦。你看我现在都改善了，肯定这回啊，可沾你们的光了，好好谢谢你们啊。没有你，我都没有现在的就现在这个健康身体，说实在吧，可好了现在。
0: 哈哈哈，可好了啊，我替你高兴啊，也是在这儿要跟你说呢，感谢我不需要啊，因为我就是为大家解决痛苦的啊，排忧解难的。你看您刚才讲的这个胃病啊，正是我们现在发病率最高的油门瘘管经引起的。啊，慢慢发展的话，时间长了，什么肠化生啊，甚至还会引发这些恶性的病变。如果说不彻底的治好它，就会留下后患，那个时候可就遭大罪了。但是现在呢，用药酒治病，酒能够杀菌消炎，它能够健脾和胃，还可以修复胃黏膜。那这么一来呢，不管是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慢性胃病啊、胃窦炎呐、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呐、啊、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胃溃疡等等等等，咱们金佛药酒呢都会迅速改善症状的。那你现在呢还没有用上金佛药酒的成酒，如果说用上它以后再配合上地通灸，您这个病啊真的就不是事儿了，几天就会有发生更大的一个变化，甚至呢比你现在还要更好啊。
7: 是我现在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啊，一天不落的听，有成就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能知道。哎，那我先预定，先把这地通灸先预定上啊。
0: 好的，那就有好消息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系，反馈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7: 哎，樊老师你保重身体啊。好的，谢谢啊。
0: 谢谢，再见。
7: 哎，好，谢谢。
2: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耐心讲解，大家心心念念的地通灸已经开始报名预定，打通身体的下开关，让排毒更顺利，让气血更通畅。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找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向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情场千场就挂动，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